0: ꯁꯤꯖꯤꯟꯅꯔꯤꯁꯤ ꯀꯔꯝꯕ ꯆꯍꯤꯗꯒꯤ ꯍꯥꯟꯅ ꯍꯧꯒꯦꯁꯦ ꯏꯅꯤꯁꯤꯌꯦꯁꯟ ꯌꯔꯁꯦ ꯅꯝꯕ ꯂꯩꯌꯦꯕ ꯃꯥꯏꯗ ꯆꯍꯤ ꯀ꯭ꯂꯥꯁ ꯐꯣꯔꯗꯒꯤ ꯁꯤꯖꯤꯟꯅꯕ꯭ꯔꯥ ꯐꯥꯏꯚꯇꯒꯤ ꯁꯤꯖꯤꯟꯅꯕ ꯍꯧꯕ꯭ꯔꯥ ꯀꯃꯟ ꯑꯣꯏꯅ ꯍꯥꯏꯕ ꯇꯥꯔꯦꯅꯦꯀꯣ ꯃꯥꯁꯤ ꯁꯤꯛꯁꯇꯒꯤ ꯑꯍꯥꯟꯕ ꯐꯥꯔꯁ ꯇꯥꯏꯝ ꯌꯨꯖꯔ ꯍꯥꯏꯕ ꯇꯥꯔꯦꯅꯦ ꯁꯤꯁꯤ ꯏꯅꯤꯁꯤꯌꯦꯁꯟ ꯌꯔꯁꯤ ꯀꯔꯤꯅꯣ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ꯈꯪꯗꯣꯛꯄ ꯑꯃꯁꯪꯉꯤꯀꯣ ꯗꯤꯐ꯭ꯔꯦꯟ ꯁ꯭ꯇꯗꯤꯁ ꯇꯧꯕ ꯔꯤꯁꯔꯁ ꯇꯧꯕ ꯃꯌꯥꯝ ꯂꯩꯖꯩꯁꯤ ꯃꯥꯒꯤ ꯃꯥꯒꯤ ꯗꯤꯐ꯭ꯔꯦꯟ ꯑꯣꯄꯤꯅꯤꯌꯟꯁ ꯃꯌꯥꯝꯕꯀꯣ ꯃꯥꯒꯤ ꯐꯥꯏꯟꯗꯤꯡꯁ ꯍꯥꯏꯕ ꯇꯥꯔꯦ ꯑꯗ ꯁꯤꯒꯤ ꯏꯅꯤꯁꯤꯌꯦꯁꯟ ꯌꯔꯁꯤ ꯁꯤꯁꯤꯗ ꯑꯩꯈꯣꯏꯅ ꯇꯥꯔꯒꯦꯠ ꯇꯧꯔꯒ ꯁꯤꯒꯤ ꯗ꯭ꯔꯒ ꯆꯥꯕꯁꯤꯒꯤ ꯃꯥꯡꯖꯕꯁꯤ ꯀꯔꯤ ꯃꯥꯡꯖꯕ ꯃꯌꯥꯝ ꯂꯩꯔꯦ ꯗ꯭ꯔꯒꯁꯤꯒꯤ ꯗ꯭ꯔꯒ ꯆꯥꯕꯁꯤꯅ ꯃꯁꯥꯁꯨ ꯃꯥꯡꯖꯔꯦ ꯁꯣꯁꯥꯏꯇꯤꯗꯁꯨ ꯃꯥꯡꯉꯦ ꯐꯦꯃꯤꯂꯤꯗꯁꯨ ꯃꯥꯡꯉꯦ ꯁ꯭ꯇꯦꯠꯇꯁꯨ ꯃꯥꯡꯉꯦ ꯅꯦꯁꯟꯗꯁꯨ ꯃꯥꯡꯉꯦ ꯃꯥꯒꯤ ꯃꯥꯡꯖꯕꯅ ꯄꯨꯔꯥ 99% ꯃꯥꯡꯖꯩ ꯗ꯭ꯔꯒ ꯗ꯭ꯔꯒ ꯆꯥꯕꯒꯤ ꯇꯣꯡꯖꯕ ꯀꯔꯤꯝꯇ ꯂꯩꯇꯦꯕ ꯑꯗꯨꯅ ꯗ꯭ꯔꯒꯁꯤ ꯆꯥꯕꯀꯥꯟꯗ ꯃꯌꯥꯝꯅ ꯑꯁ ꯉꯥꯛꯇꯪꯒꯤ ꯅꯨꯡꯉꯥꯏꯅꯉꯥꯏ ꯆꯥꯈꯤꯕꯁꯨ ꯌꯥꯎꯏ ꯑꯗ ꯏꯅꯤꯁꯤꯌꯦꯁꯟ ꯇꯧꯕꯀꯥꯟꯗ ꯄꯤꯌꯔ ꯄ꯭ꯔꯦꯁꯔꯗꯒꯤ ꯆꯥꯈꯤꯕꯁꯨ ꯌꯥꯎꯏ ꯊꯑꯣꯏꯅ ꯄꯤꯖꯈꯤꯕꯁꯨ ꯌꯥꯎꯏ ꯃꯌꯥꯝ ꯃꯥꯒꯤ ꯐꯦꯛꯇꯔꯁ ꯃꯌꯥꯝ ꯂꯩꯌꯦꯕ ꯑꯗ ꯁꯤꯒꯤ ꯑꯩꯈꯣꯏꯅ ꯏꯅꯤꯁꯤꯌꯦꯁꯟ ꯍꯧꯕ ꯀꯥꯡꯕꯨꯁꯦ ꯁꯤꯁꯤꯗ ꯑꯩꯈꯣꯏꯅ ꯗꯤꯃꯥꯟ ꯔꯤꯗꯛꯁꯟ ꯇꯧꯔꯒ ꯑꯦꯋꯥꯔꯅꯦꯁꯁꯤ ꯃꯦꯁꯤꯞ ꯑꯦꯋꯥꯔꯅꯦꯁ ꯇꯧꯕ ꯑꯃꯁꯪꯁꯤꯗ ꯏꯟꯚꯣꯜꯞꯃꯦꯟ ꯂꯣꯏꯅ ꯇꯧꯍꯟꯕ ꯃꯅꯤꯄꯨꯔꯒꯤ ꯀ꯭ꯂꯕꯀꯤ ꯂꯩꯔꯤꯕ ꯃꯩꯔꯥ ꯄꯥꯏꯕꯤ ꯂꯩꯔꯤꯕ ꯁꯤꯚꯤꯜ ꯁꯣꯁꯥꯏꯇꯤ ꯂꯩꯔꯤꯕ ꯁ꯭ꯀꯨꯜꯒꯤ ꯀꯣꯂꯦꯖꯀꯤ ꯄꯦꯔꯦꯟꯁ ꯒꯥꯔꯖꯤꯌꯟ ꯑꯁꯥ ꯋꯥꯔꯀꯔꯁ ꯑꯪꯒꯟꯋꯥꯗꯤ ꯋꯥꯔꯀꯔꯁ ꯑꯪꯒꯟꯋꯥꯗꯤ ꯍꯦꯜꯄꯔꯁ ꯑꯣꯖꯥ ꯃꯌꯥꯝ ꯍꯦꯜ ꯋꯥꯔꯀꯔꯁ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ꯒꯤ ꯄ꯭ꯔꯦꯁ ꯁꯤꯒꯨ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ꯗꯤꯌꯥ ꯄꯔꯁꯅꯦꯜ ꯁꯤ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ꯂꯣꯏꯅ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ꯅ ꯑꯆꯧꯕ ꯑꯩꯈꯣꯏꯒꯤ ꯃꯦꯁꯤꯞ ꯍꯥꯏꯕ ꯇꯥꯔꯦꯅꯦꯀꯣ ꯀꯦꯝꯄꯦꯟ ꯑꯃꯁꯨ ꯂꯥꯛꯑꯦ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ꯅ ꯗ꯭ꯔꯒ ꯔꯤꯗꯛꯁꯟꯗ ꯁꯝ ꯄꯥꯔꯁꯦꯟꯇꯦꯖ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ꯏꯒꯅꯦꯕ ꯁꯤ ꯀꯩꯒꯨꯝꯕ ꯍꯧꯖꯤꯛꯁꯤ ꯀꯩꯁꯨ ꯌꯥꯝꯅ ꯍꯣꯡꯅ ꯐꯪꯉꯦꯅ ꯉꯥꯛꯇꯪ ꯑꯩꯒꯤ ꯏꯄꯥꯅ ꯆꯩꯔꯦ ꯏꯃꯥꯅ ꯆꯩꯔꯦꯅ ꯗ꯭ꯔꯒ ꯆꯥꯕꯁꯨ ꯌꯥꯎꯔꯤꯕ ꯃꯥꯅ ꯊꯑꯣꯏꯅ ꯆꯥꯈꯤꯗꯅꯗꯕ ꯃꯃꯥꯅ ꯃꯄꯥꯅ ꯆꯩ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ꯗ꯭ꯔꯒꯁꯤꯗ ꯌꯥꯝ ꯍꯣꯡꯅ ꯐꯪꯉꯃꯤꯅ ꯃꯥꯅ ꯍꯦꯛꯇ ꯑꯩꯈꯣꯏꯒꯤ ꯆꯩꯔꯛꯄ ꯆꯩꯔꯛꯑꯦ ꯅꯦꯛꯇ ꯗ꯭ꯔꯒ ꯆꯥꯕ ꯍꯥꯏꯗꯤ ꯍꯧꯖꯤꯛꯇꯤ ꯕ꯭ꯔꯥꯎꯟ ꯁꯨꯒꯔꯁꯤ ꯂꯨꯄꯥ 100ꯗ 200ꯗ ꯐꯪꯕ ꯌꯥꯎꯔꯦꯕ ꯁꯤꯁꯤ ꯃꯣꯏꯅ ꯆꯨꯔꯨꯞꯇ ꯍꯥꯞꯆꯜꯂꯅꯤ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ꯗ ꯇꯧꯔꯤꯁꯤ ꯑꯩꯈꯣꯏꯒꯤ ꯂꯥꯛꯏꯕ ꯆꯨꯔꯨꯞꯁꯤꯗ ꯍꯥꯞꯆꯜꯂꯒ ꯑꯗꯨꯒꯤ ꯄꯣꯠꯁꯦ ꯍꯥꯞꯆꯜꯂꯒ ꯆꯨꯔꯨꯞ ꯆꯤꯡꯉꯤꯃꯦꯕ ꯃꯌꯥꯝ ꯃꯃꯥꯡꯗꯗꯤ ꯆꯨꯔꯨꯞ ꯆꯤꯡꯕ ꯑꯣꯏꯅ ꯎꯔꯤꯃꯦꯕ ꯑꯗꯨ ꯑꯁꯦꯡꯕꯗꯤ ꯃꯥꯁꯦ ꯅꯝꯕꯔ ꯐꯣꯔꯅꯦꯕ ꯃꯣꯏꯅ ꯁꯤꯖꯤꯟꯅꯔꯤꯁꯤ ꯑꯗ ꯁꯨꯝꯕ ꯃꯌꯥꯝꯁꯦ ꯑꯗꯨꯅ ꯑꯗꯒꯤ ꯍꯦꯛ ꯄꯔꯤꯈꯥꯗꯨ ꯍꯦꯛꯇ ꯐꯦꯜ ꯇꯥꯏꯌꯦꯅ ꯂꯥꯏꯔꯤꯛ ꯄꯥꯅꯤꯡꯗꯕꯒꯤ ꯆꯥꯕ ꯑꯗꯒꯤꯁꯦ ꯁꯝꯒꯨꯝ ꯍꯧꯖꯤꯛꯀꯤ ꯆꯍꯤ ꯏꯪ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ꯒꯤ ꯅꯨꯡꯁꯤ ꯅꯣꯉꯣꯟꯗ ꯑꯩꯈꯣꯏꯒꯤ ꯔꯣꯃꯥꯟꯁꯀꯤ ꯍꯥꯏꯕ ꯇꯥꯔꯦ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ꯁꯤꯗ ꯗ꯭ꯔꯒꯁꯤ ꯍꯦꯛꯇ ꯆꯥꯁꯤꯟꯈꯤꯕ ꯑꯩꯒꯤ ꯅꯨꯄꯤꯁꯨ ꯃꯌꯥꯝ ꯆꯥꯕ ꯌꯥꯎꯔꯦ ꯍꯥꯏꯗꯤ ꯅꯨꯄꯥꯁꯨ ꯃꯌꯥꯝ ꯆꯥꯔꯦ ꯑꯩꯗꯤ ꯑꯉꯥꯡ ꯃꯆꯥ ꯀ꯭ꯂꯥꯁ 8 ꯀꯥꯕ ꯀ꯭ꯂꯥꯁ 9 ꯀꯥꯕ ꯁꯤꯁꯦ ꯑꯩꯈꯣꯏꯅ ꯗ꯭ꯔꯒ ꯆꯥꯕ ꯃꯌꯥꯝ ꯌꯥꯎꯔꯦ ꯁꯨꯝꯕ ꯑꯩꯈꯣꯏꯒꯤ ꯃꯥꯏ ꯃꯥꯏꯒꯤ ꯂꯩꯔꯤꯁꯦ ꯁꯤ ꯗꯤꯃꯥꯟ ꯔꯤꯗꯛꯁꯟ ꯇꯧꯅꯉꯥꯏ ꯃꯦꯁꯤꯞ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ꯏꯟꯇꯦꯟꯁꯤꯞ ꯑꯣꯏꯕ ꯔꯤꯒ꯭ꯔꯦꯁ 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ꯑꯋꯦꯔꯅꯦꯁ ꯀꯦꯝꯄꯦꯟꯁꯦ ꯗꯤꯃꯥꯟꯁꯦ ꯍꯥꯏꯗꯤ ꯗꯤꯃꯥꯟ ꯇꯧꯔꯛꯇ꯭ꯔꯗꯤ ꯁꯄ꯭ꯂꯥꯏ ꯂꯩꯔꯁꯨ ꯑꯗ ꯑꯉꯥꯡ ꯑꯦꯋꯥꯔꯅꯦꯁ ꯇꯧꯍꯟꯕ ꯆꯪꯉꯦꯕ ꯁꯤꯁꯤꯃ ꯄꯥꯏꯈꯠꯄ ꯑꯃ ꯗꯔꯀꯥꯔ ꯂꯩꯌꯦꯅ ꯑꯩꯒꯤ ꯈꯟꯖꯩ
1: ꯇꯥꯃꯣ ꯇꯣꯕꯦꯀꯣ ꯁꯤ ꯊꯤꯡ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ꯃꯥꯏꯀꯩꯗꯒꯤ ꯀꯔꯤ ꯀꯔꯤ ꯊꯕꯛ ꯊꯧꯔꯥꯡꯁꯤꯡꯗꯤ ꯄꯥꯏꯈꯠꯄꯤꯔꯤ
0: ꯁꯤꯒꯤ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ꯉꯥꯏꯗꯃꯛ ꯃꯔꯨꯑꯣꯏꯅ ꯑꯋꯦꯔꯅꯦꯁ ꯑꯩꯈꯣꯏꯅ ꯇꯧꯗ꯭ꯔꯁꯨ ꯑꯩꯈꯣꯏꯒꯤ ꯇꯕꯥꯀꯣꯒꯤ ꯑꯩꯈꯣꯏꯒꯤ ꯗꯨꯀꯥꯟꯗꯨ ꯌꯣꯜꯂꯦꯅ ꯑꯩꯈꯣꯏꯅ ꯔꯦꯗ ꯇꯧꯕꯒꯤ ꯑꯩꯈꯣꯏꯗ ꯄꯥꯋꯔ ꯂꯩꯇꯦ ꯑꯩꯈꯣꯏꯗ ꯑꯗꯨꯒꯤ ꯃꯦꯟꯗꯦꯠ ꯂꯩꯇꯦ ꯍꯧꯖꯤꯛ ꯕꯖꯥꯔꯗ ꯌꯣꯜꯂꯤ ꯑꯗꯨ ꯊꯤꯡꯕꯒꯤ ꯃꯦꯟꯗꯦꯠ ꯑꯩꯈꯣꯏꯗ ꯂꯩꯇꯦ ꯗꯤꯄꯥꯔꯠꯃꯦꯟꯅ ꯃꯦꯟꯗꯦꯠ ꯂꯩꯕ ꯑꯋꯦꯔꯅꯦꯁ ꯄꯤꯕ ꯇꯕꯥꯀꯣꯒꯤ ꯃꯥꯡꯖꯕꯁꯤꯅ ꯁꯤꯅꯤ ꯑꯗꯨꯒ ꯇꯕꯥꯀꯣ ꯆꯥꯕꯗ ꯀꯥꯟꯅꯗꯕꯁꯤꯅ ꯁꯤꯅꯤ ꯍꯛꯆꯥꯡꯗ ꯁꯣꯛꯏꯕ ꯁꯨꯝꯕ ꯃꯌꯥꯝ ꯂꯩꯈ꯭ꯔꯦ ꯁꯤꯁꯦ ꯑꯩꯈꯣꯏꯅ ꯑꯋꯦꯔꯅꯦꯁ ꯀꯦꯝꯄꯦꯟꯁꯤ ꯃꯊꯪ ꯃꯊꯪ ꯇꯧꯅꯉꯥꯏ ꯑꯩꯈꯣꯏ ꯄ꯭ꯂꯥꯟ ꯄꯥꯏꯞꯂꯥꯏꯟꯗ ꯂꯩꯖꯔꯦ ꯑꯩꯈꯣꯏ ꯖ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ꯔꯅꯤ ꯑꯩꯈꯣꯏꯅ ꯁꯤꯒꯤ ꯄꯣꯠꯁꯦ ꯃꯔꯨꯑꯣꯏꯅ ꯉꯁꯥꯏ ꯍꯥꯏꯖꯕ ꯁ꯭ꯀꯨꯜꯒ ꯀꯣꯂꯦꯖꯀ ꯇꯥꯏ ꯑꯞ ꯇꯧꯔꯒ ꯁꯤ ꯍꯦꯜꯠ ꯀꯦꯞ ꯍꯦꯛꯁꯤꯟꯕ ꯁ꯭ꯀꯨꯜ ꯀꯣꯂꯦꯖꯇ ꯁꯦꯃꯤꯅꯥꯔ ꯇꯧꯕ ꯑꯗꯒꯤ ꯄꯣꯁꯇꯔ ꯁ꯭ꯂꯣꯒꯥꯟ ꯀꯝꯄꯤꯇꯤꯁꯟ ꯇꯧꯕ ꯑꯗꯒꯤ ꯏꯟꯐ꯭ꯂꯨꯌꯦꯟꯁꯔ ꯃꯌꯥꯝ ꯂꯩꯗꯅꯀꯣ ꯌꯨꯠ ꯑꯥꯏꯀꯣꯟꯁ ꯃꯌꯥꯝ ꯂꯩꯖꯩ ꯃꯣꯏ ꯁꯤꯖꯤꯟꯅꯔꯒ ꯑꯩꯈꯣꯏ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ꯀꯦꯝꯄꯦꯟ ꯇꯧꯕ ꯁꯨꯝꯕ ꯃꯈꯩꯁꯦ ꯑꯩꯈꯣꯏ ꯃꯊꯪ ꯃꯊꯪ ꯇꯧꯒꯦꯅ ꯑꯩꯈꯣꯏ ꯄꯥꯏꯈꯠꯆꯔꯤ
1: ꯇꯥꯃꯣ ꯃꯁꯤ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ꯁꯤꯅ ꯍꯦꯟꯅ ꯁꯤꯖꯤꯟꯅꯔꯛꯄꯒꯤ ꯃꯃꯤ ꯑꯃ ꯑꯗꯨꯃꯛ ꯎꯕ ꯐꯪꯖꯩ ꯃꯁꯤꯒꯤ ꯃꯔꯝꯁꯤ ꯀꯔꯤꯅ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ꯒꯦ
0: ꯃꯁꯤꯒꯤꯁꯤ ꯑꯩꯅ ꯍꯧꯕ ꯀꯥꯟꯗꯁꯨ ꯑꯩꯈꯣꯏꯅ ꯑꯩꯅ ꯍꯥꯏꯖꯈꯤꯕꯗꯨꯀꯣ ꯍꯥꯏꯗꯤ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ꯇꯕꯥꯀꯣ ꯏꯟꯗꯁꯇ꯭ꯔꯤꯁꯦ ꯌꯥꯝꯅ ꯄ꯭ꯔꯣꯐꯤꯇꯦꯕꯜ ꯑꯣꯏꯕ ꯌꯥꯝꯅ ꯇꯣꯡꯕ ꯌꯥꯝꯅ ꯂꯨꯀ꯭ꯔꯦꯇꯤꯕ ꯑꯣꯏꯕ ꯏꯟꯗꯁꯇ꯭ꯔꯤꯅꯦꯕ ꯑꯗ ꯇꯕꯥꯀꯣ ꯄ꯭ꯔꯗꯛ ꯇꯧꯔꯤꯕꯁꯤꯗ ꯏꯟꯚꯣꯜꯚ ꯇꯧꯔꯤꯕ ꯃꯤꯁꯤꯡꯁꯤ ꯌꯥꯝꯅ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ꯑꯣꯏꯕ ꯃꯈꯣꯏꯒꯤ ꯃꯈꯨꯠꯁꯤ ꯌꯥꯝ ꯁꯥꯡꯉꯦꯕ ꯃꯣꯏ ꯃꯈꯨꯠꯁꯤ ꯌꯥꯝꯅ ꯄꯋꯥꯔꯐꯨꯜ ꯑꯣꯏꯕ ꯂꯣꯕꯤ ꯒ꯭ꯔꯨꯞ ꯑꯃꯅꯦꯕ ꯑꯗ ꯃꯈꯣꯏꯅ ꯃꯈꯣꯏꯒꯤ ꯀꯣꯛꯁꯨ ꯌꯥꯝ ꯂꯩꯕ ꯏꯅꯣꯚꯦꯇꯤꯚꯁꯨ ꯌꯥꯝꯅ ꯑꯣꯏꯌꯦꯕ ꯃꯣꯏꯁꯤ ꯑꯗ ꯃꯈꯣꯏꯅ ꯀꯩꯒꯨꯝꯕ ꯏꯟꯈꯠꯂꯛꯏꯕ ꯑꯉꯥꯡ ꯃꯈꯩꯁꯤꯗꯤ ꯁꯣꯁꯦꯜ ꯃꯦꯗꯤꯌꯥꯗ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ꯇꯧꯕ ꯉꯥꯛꯇꯅꯦꯕ ꯑꯗꯒꯤ ꯃꯈꯣꯏꯅ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ꯇꯧꯔꯁꯨ ꯍꯥꯏꯗꯤ ꯌꯨꯇ꯭ꯌꯨꯕꯇ ꯎꯕ ꯐꯤꯂꯝ ꯑꯃ ꯌꯦꯡꯉꯒ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ꯇꯧꯖꯕ ꯚꯤꯗꯤꯑꯣ ꯑꯃ ꯌꯦꯡꯉꯒ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ꯇꯧꯖꯕ ꯔꯤꯜꯁ ꯑꯃ ꯌꯦꯡꯉꯒ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ꯇꯧꯖꯕ ꯏꯟꯐ꯭ꯂꯨꯌꯦꯟꯁꯤꯌꯦꯜ ꯑꯣꯏꯕ ꯃꯣꯏ ꯏꯅꯔꯖꯤꯁꯤ ꯌꯥꯝꯅ ꯂꯩꯕ ꯌꯨꯠꯅꯦꯕ ꯍꯧꯖꯤꯛ ꯃꯇꯝꯁꯦ ꯁꯤꯒꯤ ꯌꯨꯠꯁꯤꯡꯁꯤꯗ ꯃꯈꯣꯏꯅ ꯀꯃꯥꯏꯅ ꯇꯧꯔꯀꯥꯟꯗ ꯄ꯭ꯔꯗꯛꯇꯤꯞ

0: ꯃꯃꯥꯡꯗ ꯂꯩꯕ ꯃꯁꯤꯒꯤ ꯑꯣꯐꯤꯁꯇ ꯅꯨꯃꯤꯠ ꯄꯥꯂꯟ ꯑꯁꯤ ꯄꯥꯡꯊꯣꯛꯈꯤ꯫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ꯁꯤꯟꯗꯨꯅ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ꯁꯦꯂꯣꯟ, ꯀꯧꯕꯥꯡ ꯑꯃꯁꯨꯡ ꯆꯛꯄꯤ ꯀꯥꯔꯣꯡꯗ ꯉꯁꯤ ꯃꯥꯂꯦꯝꯒꯤ ꯍꯤꯗꯥꯛ ꯃꯅꯥ ꯁꯤꯟꯗꯕ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ꯈꯨꯟꯖꯥ 2000 ꯁꯔꯨꯛ ꯌꯥꯈꯤ꯫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ꯁꯇꯦꯅꯦꯕꯤꯂꯤꯇꯤ ꯑꯦꯟ ꯇ꯭ꯔꯦꯗꯤꯁꯅꯦꯜ ꯅꯣꯂꯦꯖ ꯁꯤꯁꯇꯦꯝ ꯏꯟ ꯅꯣꯔꯠ ꯏꯁ ꯏꯟꯗꯤꯌꯥ ꯄ꯭ꯔꯥꯛꯇꯤꯁꯦꯁ ꯆꯦꯂꯦꯟꯖꯦꯁ ꯄ꯭ꯔꯣꯁꯄꯦꯛ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ꯅꯨꯃꯤꯠ ꯑꯍꯨꯝ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ꯖꯥꯇꯤ ꯊꯥꯛꯀꯤ ꯁꯦꯃꯤꯅꯥꯔ ꯉꯁꯤ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ꯂꯩꯕ ꯈꯣꯡꯅꯥꯡ ꯊꯥꯕ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ꯂꯣꯏꯁꯤꯟꯈ꯭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ꯒꯤ ꯏꯀꯣ ꯆꯦꯞꯇꯔ ꯑꯃꯁꯨꯡ ꯁꯥꯏꯟꯁ ꯀ꯭ꯂꯕꯅ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ꯀ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ꯆꯠꯊꯔꯛꯄ ꯁꯦꯃꯤꯅꯥꯔ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ꯂꯗꯨꯅ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ꯒꯤ ꯚꯥꯏꯁ ꯆꯥꯟꯁꯦꯂꯔ ꯄ꯭ꯔꯣꯐꯦꯁꯔ ꯅꯥꯎꯔꯦꯝ ꯖꯣꯏ ꯀꯨꯃꯥꯔ ꯁꯤꯡꯅ ꯍꯥꯏ ꯑꯀꯣꯏꯕꯒꯤ ꯈꯜ ꯉꯥꯛꯇꯨꯅ ꯊꯝꯕ ꯑꯃꯗꯤ ꯃꯄꯨꯡ ꯐꯥꯅ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ꯍꯧꯁꯥꯗꯒꯤ ꯂꯩꯖꯔꯛꯂꯕ ꯂꯧꯁꯤꯡ ꯒ꯭ꯌꯥꯟꯁꯤꯡ ꯑꯁꯤ ꯁꯤꯖꯤꯟ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ꯃꯅꯤꯄꯨꯔꯒꯤ ꯃꯐꯝ ꯈꯔꯗ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ꯅꯤꯅꯤ ꯍꯨꯝꯅꯤ ꯑꯁꯤꯗ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ꯀꯟꯅ ꯆꯨꯒꯅꯤ ꯍꯥꯏꯔꯤ꯫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ꯒꯤ ꯄꯥꯎ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ꯌꯦꯡ ꯇꯃꯦꯡꯂꯣꯡ, ꯁꯦꯅꯥꯄꯇꯤ, ꯀꯥꯡꯄꯣꯛꯄꯤ, ꯎꯈ꯭ꯔꯨꯜ ꯑꯃꯁꯨꯡ ꯀꯥꯝꯖꯣꯡ ꯖꯤꯂꯥ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ꯑꯈꯥꯛ ꯑꯔꯥꯎꯒ ꯂꯣꯏꯅ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ꯂꯥꯛꯂꯤꯕ ꯂꯩꯕꯥꯛꯄꯣꯛꯄ ꯅꯨꯃꯤꯠ ꯐꯥꯎꯕꯗ ꯁꯦꯅꯥꯄꯇꯤ, ꯎꯈ꯭ꯔꯨꯜ ꯑꯃꯁꯨꯡ ꯀꯥꯝꯖꯣꯡ ꯖꯤꯂꯥꯗꯁꯨ ꯍꯥ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 ꯃꯥꯌꯣꯛꯅꯒꯅꯤ꯫ CPI ꯁꯦꯛꯃꯥꯏ ꯂꯣꯀꯦꯜ ꯀꯥꯎꯟꯁꯤꯜꯒꯤ 90 ꯁꯨꯕ ꯃꯤꯐꯝ ꯈꯨꯔꯈꯨꯜ ꯃꯈꯥ ꯂꯩꯀꯥꯏ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ꯊꯤꯡꯖꯤꯜꯂꯤꯕ ꯑꯁꯤ ꯍꯥꯡꯗꯣꯛꯅꯕ ꯀꯥꯎꯟꯁꯤꯜ ꯑꯁꯤꯅ ꯍꯣꯠꯅꯒꯅꯤ ꯍꯥꯏꯅ ꯋꯥꯔꯦꯞ ꯂꯧꯈꯤ꯫ ꯅꯥꯎ ꯐꯣꯔ ꯀ꯭ꯂꯥꯏꯃꯦꯠ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ꯅꯣꯡꯃ ꯌꯣꯏꯕ ꯎ ꯆꯥꯔꯥ ꯊꯥ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ꯇꯣꯕꯣꯡꯈꯣꯛꯇ ꯂꯩꯕ ꯏꯄꯥꯜ ꯑꯣꯌꯥꯂꯥꯛꯄ ꯏꯃꯥ ꯅꯨꯡꯊꯤ ꯂꯩꯃ ꯍꯔꯥꯎꯕꯨꯡ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ꯁꯤ ꯐꯣꯔꯦꯁ ꯕꯤꯚꯥꯒꯀꯤ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ꯐ ꯃꯅꯤꯄꯨꯔ ꯁ꯭ꯇꯨꯗꯦꯟ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ꯄꯨꯅꯦ, ꯇꯣꯕꯣꯡꯈꯣꯛ ꯀꯥꯎꯟꯁꯤꯜ ꯐꯣꯔ ꯑꯦꯗꯨꯀꯦꯁꯅꯦꯜ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ꯑꯦꯟ ꯃꯦꯅꯦꯖꯃꯦꯟꯠ, ꯃꯅꯤꯄꯨꯔ ꯆꯦꯞꯇꯔ ꯏꯝꯐꯥꯜ ꯑꯃꯁꯨꯡ ꯇꯣꯕꯣꯡꯈꯣꯛ ꯄ꯭ꯔꯣꯒ꯭ꯔꯦꯁꯤꯞ ꯌꯨꯠ ꯄꯥꯏꯑꯣꯅꯤꯌꯔꯁ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ꯄꯨꯟꯅ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ꯁꯤꯟꯕꯅꯤ꯫ ꯊꯧꯔꯝ ꯑꯗꯨ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ꯎ ꯆꯥꯔꯥ ꯆꯔꯨꯝꯂꯣ ꯊꯥꯈꯤ꯫ ꯀꯛꯆꯤꯡ ꯗꯤꯁꯇ꯭ꯔꯤꯛ ꯄꯦꯟꯁꯅꯔ ꯑꯦꯁꯣꯁꯤꯌꯦꯁꯟꯒꯤ 24ꯔꯛ ꯁꯨꯕ ꯆꯍꯤꯒꯤ ꯖꯦꯅꯔꯦꯜ ꯕꯣꯗꯤ ꯃꯤꯐꯝ ꯉꯁꯤ ꯖꯤꯂꯥ ꯑꯁꯤꯗ ꯂꯩꯕ ꯔꯤꯄ꯭ꯔꯖꯦꯟꯇꯦꯇꯤꯚ ꯑꯣꯐ ꯂꯣꯏꯁ ꯑꯣꯐꯤꯁꯀꯤ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ꯂꯩꯈꯤꯗ꯭ꯔꯕ ꯃꯦꯝꯕꯔ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ꯃꯤꯅꯤꯠ ꯑꯅꯤ ꯇꯨꯃꯤꯟꯅ ꯂꯦꯞꯇꯨꯅ ꯑꯋꯥꯕ ꯐꯣꯡꯗꯣꯛ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ꯁꯤꯒꯤ ꯑꯣꯏ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ꯔꯦꯞ ꯀꯌꯥꯁꯨ ꯂꯧꯈꯤ꯫ ꯃꯅꯤꯄꯨꯔ ꯑꯣꯜ ꯑꯦꯁ ꯄꯦꯟꯁꯟ ꯁ꯭ꯀꯤꯝ MOAPS ꯀꯤ ꯃꯈꯥꯗ ꯄꯦꯟꯁꯟ ꯐꯪꯕ ꯌꯥꯔꯕ ꯁꯦꯅꯤꯌꯔ ꯁꯤꯇꯤꯖꯟꯁꯤꯡꯅ ꯃꯈꯣꯏ ꯃꯈꯣꯏꯒꯤ ꯑꯦꯄ꯭ꯂꯤꯀꯦꯁꯟ ꯐꯣꯔꯝꯁꯤꯡ ꯃꯔꯤ ꯂꯩꯅꯕ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ꯁꯤꯡꯗ ꯄꯤꯁꯤꯜꯂꯛꯅꯕ ꯈꯪꯍꯜꯂꯛꯂꯤ꯫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ꯑꯦꯄ꯭ꯂꯤꯀꯦꯁꯟ ꯐꯣꯔꯝꯁꯤꯡ ꯕꯤꯚꯥꯒ ꯑꯁꯤꯒꯤ ꯋꯦꯕꯁꯥꯏꯠ socialwelfare.mn.gov.in ꯗ ꯗꯥꯎꯟꯂꯣꯗ ꯇꯧꯕ ꯌꯥꯒꯅꯤ ꯑꯃꯁꯨꯡ ꯐꯣꯔꯝ ꯄꯤꯁꯤꯟꯕꯒꯤ ꯑꯔꯣꯏꯕ ꯃꯇꯝ ꯃꯊꯪ ꯊꯥꯒꯤ 10 ꯐꯥꯎꯕꯅꯤ꯫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ꯁꯤꯡꯗꯨꯅ ꯁꯤꯡꯖꯃꯩ ꯑꯃꯁꯨꯡ ꯅꯝꯕꯣꯜꯒꯤ ꯃꯩꯔꯥ ꯄꯥꯏꯕꯤꯁꯤꯡ, ꯆꯟꯗ꯭ꯔꯈꯣꯡꯒꯤ CSO ꯁꯤꯡ, ꯊꯧꯕꯥꯜꯒꯤ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ꯏꯟꯐ꯭ꯂꯨꯌꯦꯟꯁꯔꯁꯤꯡ, ꯀꯩꯅꯧꯒꯤ ꯋꯥꯔꯗ ꯃꯦꯝꯕꯔ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ꯜ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ꯔꯥꯏꯖ ꯑꯁꯤꯒꯤ ꯉꯥꯛꯁꯦꯜꯒꯤ ꯐꯤꯕꯝ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ꯡꯂꯨ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ꯃꯔꯤ ꯍꯦꯟꯅ ꯁꯥꯒꯠꯍꯟ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ꯁꯤꯟꯗꯨꯅ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ꯁꯦꯂꯟ ꯈꯨꯜꯗ ꯆꯠꯊꯔꯛꯄ ꯅꯨꯃꯤꯠ ꯅꯤꯅꯤꯒꯤ ꯑꯣꯏꯕ ꯏꯟꯇꯔ ꯁ꯭ꯀꯨꯜ ꯂꯤꯇꯔꯦꯔꯤ ꯑꯃꯁꯨꯡ ꯀꯜꯆꯔꯦꯜ ꯃꯤꯠ ꯉꯔꯥꯡ ꯂꯣꯏꯁꯤꯟ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ꯍꯩꯔꯣꯏ ꯑꯃꯁꯨꯡ ꯑꯣꯖꯥ 140ꯔꯣꯝꯅ ꯁꯔꯨꯛ ꯌꯥꯈꯤ꯫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ꯁꯣꯊꯅ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ꯃꯇꯦꯡ ꯄꯥꯡꯕꯒꯤ ꯊꯕ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ꯟꯁꯤꯡꯅ ꯂꯦꯞꯄ ꯂꯩꯇꯅ ꯆꯠꯊꯔꯤ꯫ ꯃ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ꯐꯦꯁꯕꯨꯛ, ꯔꯤꯌꯦꯜ ꯐ꯭ꯔꯦꯟꯁ ꯀꯧꯕ ꯁꯪꯁꯥꯟ ꯑꯃꯅ ꯉꯁꯤ ꯁꯤꯡꯖꯃꯩ ꯆꯤꯡꯉꯥ ꯃꯊꯛ ꯅꯥꯡꯃꯩꯔꯥꯛꯄꯝ ꯂꯩꯀꯥꯏꯗ ꯂꯩꯕ ꯑꯍꯜ ꯑꯣꯏꯔꯕ ꯅꯨꯄꯤ ꯑꯃ ꯑꯃꯁꯨꯡ ꯃꯍꯥꯛꯀꯤ ꯃꯁꯨꯅꯨꯄꯥꯗ ꯃꯇꯦꯡ ꯄꯥꯡꯈ꯭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ꯍꯧꯖꯤꯛ ꯁꯥ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ꯑꯁꯤꯗ ꯃꯤꯌꯥꯝꯅ ꯌꯥꯔꯤꯕꯃꯈꯩ ꯆꯦꯛꯁꯤꯟꯅ ꯂꯩꯅꯕ ꯑꯃꯗꯤ ꯁꯔꯀꯥꯔ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ꯕꯤꯚꯥꯒꯁꯤꯡꯅ ꯊꯣꯛꯂꯤꯕ ꯆꯠꯅ ꯀꯥꯡꯂꯣꯟꯁꯤꯡ ꯉꯥꯛꯅ ꯆꯠꯄꯤꯅ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ꯑꯥꯄꯤꯜ ꯇꯧꯔꯤ꯫ ꯊꯥ ꯈꯨꯗꯤꯡꯒꯤ ꯑꯔꯣꯏ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ꯇ ꯁꯟꯗꯣꯛꯄ ꯃꯍꯥꯛꯀꯤ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ꯕ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ꯅꯨꯡꯁꯥꯗ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ꯃꯤꯌꯥꯝꯅ ꯌꯥꯔꯤꯕꯃꯈꯩ ꯆꯦꯛꯁꯤꯟꯅ ꯑꯃꯗꯤ ꯏꯁꯤꯡ ꯆꯥꯡ ꯅꯥꯏꯅ ꯊꯛꯄꯤꯒꯗꯕꯅꯤ꯫ ꯃꯥꯡꯅꯥꯏ ꯅꯨꯡꯁꯥꯒꯤ ꯃꯩꯁꯥ ꯉꯥꯛꯊꯣꯛꯅꯕ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ꯝ ꯂꯝꯗꯨꯒꯤ ꯑꯣꯏꯕ ꯄꯨꯊꯣꯛꯆꯕ ꯃꯈꯜ ꯀꯌꯥꯒꯤ ꯃꯍꯤ ꯃꯅꯥꯏꯁꯤꯡ ꯊꯛꯂꯤ꯫ ꯑꯁꯤꯒꯨꯝ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ꯍꯤ ꯃꯅꯥꯏꯁꯤꯡ ꯄꯨꯊꯣꯛꯄ ꯑꯁꯤꯅ ꯑꯦꯛ ꯚꯥꯔꯠ ꯁ꯭ꯔꯦꯁꯊ ꯚꯥꯔꯠꯀꯤ ꯊꯧꯅꯥ ꯂꯤꯡꯖꯦꯜ ꯑꯗꯨ ꯎꯠꯊꯣꯛ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1: ꯃꯦꯔꯦ ꯄ꯭ꯌꯥꯔੇ ꯗꯦꯁꯋꯥꯁꯤꯌꯣ, ਇਸ ਸ꯮ ਦੇਸ਼ ਜ਼ਿਆਦਾਤਰ ਹਿੱਸੋ ਮੇ ਬਹੁਤ ਗਰਮੀ ਪੜ ਰਹੀ, ਤੇਜ ਧੂਪ, ਗਰਮ ਹਵਾਏ, ਐਸੇ ਮੌਸਮ ਮੇ ਆਪਣਾ ਧਿਆਨ ਰੱਖਣਾ ਬਹੁਤ ਜ਼ਰੂਰੀ ਹੈ। ਪਾਣੀ ਪੀਤੇ ਰਹੀਏ, ਧੂਪ ਮੇ ਅਗਰ ਨਿਕਲਣਾ ਹੀ ਪੜੇ ਤੋ ਥੋੜਾ ਸੰਭਲ ਕਰ ਨਿਕਲੇ। ਇਸ ਦਿਸ਼ਾ ਮੇ ਸਰਕਾਰ

ꯀꯥꯁ ꯑꯆꯧꯕꯗ ꯍꯥꯞꯄ ꯂꯠꯁꯤ ꯔꯥꯖꯁꯊꯥꯟ ꯑꯃꯗꯤ ꯒꯨꯖꯔꯥꯠꯇꯅ ꯁꯥꯁ ꯑꯁꯤ ꯆꯔꯥ ꯈꯨꯗꯤꯡꯒꯤ ꯂꯣꯏꯅꯔꯤ ꯑꯗꯨꯒ ꯕꯤꯍꯥꯔ ꯓꯥꯔꯈꯟꯗ ꯅꯣꯡꯄꯣꯛ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ꯇꯅ ꯁꯠꯇꯨꯒꯤ ꯑꯌꯤꯡꯕ ꯊꯛꯅꯕ ꯃꯁꯤꯗꯤ ꯀꯔꯤꯕꯨ ꯍꯥꯏꯔꯨꯅꯤ ꯄꯨꯛꯁꯨ ꯊꯟꯕ ꯄꯥꯡꯒꯜꯁꯨ ꯍꯥꯞꯄ ꯀꯣꯡꯀꯟ ꯑꯃꯗꯤ ꯒꯣꯋꯥꯗ ꯀꯣꯀꯝ ꯁꯔꯕꯠ ꯁꯣꯜ ꯀꯔꯤ ꯈꯥ ꯚꯥꯔꯠꯇ ꯄꯥꯟꯀꯝ ꯅꯤꯔꯃꯣꯔ ꯁꯝꯕꯥꯔꯝ ꯑꯃꯗꯤ ꯑꯣꯔꯤꯁꯥꯗ ꯕꯦꯜꯄꯅꯥ ꯃꯈꯣꯏꯁꯤꯡ ꯑꯁꯤ ꯁꯨꯞꯅꯒꯤ ꯊꯛꯅꯕ ꯃꯍꯤ ꯅꯠꯇꯦ ꯚꯥꯔꯠꯀꯤ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ꯝꯗꯝꯒꯤ ꯆꯠꯅꯕꯤꯒꯤ ꯁꯔꯨꯛꯅꯤ ꯂꯣꯏꯅꯅ ꯃꯁꯤꯗ ꯑꯦꯛ ꯚꯥꯔꯠ ꯁ꯭ꯔꯦꯁꯊ ꯚꯥꯔꯠꯀꯤ ꯋꯥꯈꯜꯂꯣꯟꯗꯨ ꯎꯕ ꯐꯪꯏ ꯑꯗꯨꯒ ꯈꯪꯖꯤꯟꯒꯗ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ꯃꯁꯤ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ꯑꯩꯈꯣꯏꯒꯤ ꯆꯥꯛꯈꯨꯝ ꯑꯃꯗꯤ ꯂꯧꯕꯨꯛꯁꯤꯡꯗꯒꯤ ꯊꯣꯔꯛꯄ ꯉꯥꯛꯇꯅꯤ ꯑꯆꯧꯕ ꯕ꯭ꯔꯥꯟ ꯑꯃꯠꯇ ꯅꯠꯇꯦ ꯑꯗꯨꯕꯨ ꯃꯤꯔꯣꯜ ꯀꯌꯥꯒꯤ ꯊꯦꯡꯅꯔꯛꯄꯁꯤꯡꯗꯨ ꯃꯁꯤꯗ ꯌꯥꯎꯔꯤ ꯃꯌꯥꯝꯁꯨ ꯑꯁꯥꯕ ꯃꯇꯝꯗ ꯊꯛꯅꯕ ꯃꯍꯤꯁꯤꯡ ꯑꯁꯤꯒꯤ ꯃꯍꯥꯎ ꯂꯧꯕꯤꯌꯨ ꯃꯔꯨꯞꯁꯤꯡ ꯁꯥꯕ ꯍꯧꯔꯛꯄꯗ ꯌꯨꯝꯊꯣꯡ ꯈꯨꯗꯤꯡꯗ ꯉꯥꯡꯅꯔꯛꯄ ꯍꯤꯔꯝ ꯑꯃꯅ ꯍꯩꯅꯧ ꯍꯩꯅꯧ ꯑꯁꯥꯕ ꯃꯇꯝꯗ ꯍꯩꯅꯧꯒꯤ ꯃꯔꯝꯗ ꯉꯥꯡꯅꯗꯕ ꯌꯨꯝ ꯑꯃꯠꯇ ꯚꯥꯔꯠꯇ ꯂꯩꯔꯝꯂꯣꯏ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ꯒꯤ ꯇꯣꯉꯥꯟꯕ ꯃꯍꯥꯎ ꯃꯅꯝ ꯃꯍꯥꯔꯥꯁꯇ꯭ꯔ ꯑꯃꯗꯤ ꯀꯣꯡꯀꯟꯒꯤ ꯍꯥꯄꯨꯁ ꯑꯜꯐꯣꯟꯁꯣ ꯒꯨꯖꯔꯥꯠꯀꯤ ꯀꯦꯁꯔ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ꯀꯤ ꯗꯁꯍꯔꯤ ꯑꯗꯨꯒ ꯑꯩꯒꯤ ꯀꯥꯁꯤꯒꯤ ꯂꯪꯒꯔꯥ ꯂꯪꯒꯔꯥ ꯍꯩꯅꯧꯒꯤ ꯊꯣꯏꯗꯣꯛꯄ ꯋꯥꯐꯝ ꯑꯃꯅ ꯃꯨꯜꯂꯕꯁꯨ ꯃꯆꯨꯗꯨ ꯑꯗꯨꯝ ꯁꯪꯗꯨꯅ ꯂꯩ ꯕꯤꯍꯥꯔꯒꯤ ꯖꯔꯗꯥꯂꯨ ꯃꯁꯤꯒꯤ ꯃꯅꯝꯁꯤꯗꯤ ꯂꯥꯞꯂꯤꯉꯩꯗꯒꯤ ꯑꯗꯨꯝ ꯈꯪꯂꯦ ꯆꯧꯁꯥ ꯃꯥꯜꯗꯥ ꯃꯃꯤꯡꯁꯤꯡ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ꯌꯥꯝꯒꯤ ꯅꯤꯡꯁꯤꯡꯕꯁꯨ ꯂꯣꯏꯅꯔꯤ ꯈꯥ ꯚꯥꯔꯠꯂꯣꯝꯗ ꯕꯪꯒꯟꯄꯂꯤ ꯇꯣꯇꯥꯄꯨꯔꯤ ꯅꯤꯂꯝ ꯃꯥꯜꯒꯣꯋꯥ ꯕꯪꯒꯥꯜꯒꯤ ꯍꯤꯝꯁꯥꯒꯔ ꯑꯣꯔꯤꯁꯥ ꯑꯃꯗꯤ ꯑꯟꯗ꯭ꯔ ꯄ꯭ꯔꯗꯦꯁꯀꯤ ꯁꯨꯕꯅꯔꯦꯈꯥ ꯍꯥꯏꯕꯗꯤ ꯃꯐꯝ ꯍꯣꯡ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ꯁꯛ ꯃꯑꯣꯡ ꯑꯃꯁꯨꯡ ꯃꯍꯥꯎꯁꯨ ꯍꯣꯡꯏ ꯃꯔꯨꯞꯁꯤꯡ ꯍꯩꯅꯧꯒꯤ ꯈꯣꯡꯆꯠ ꯑꯁꯤ ꯍꯧꯖꯤꯛꯇꯤ ꯈꯨꯡꯒꯪꯗꯒꯤ ꯃꯥꯂꯦꯝꯒꯤ ꯀꯩꯊꯦꯜ ꯌꯧꯈ꯭ꯔꯦ ꯉꯁꯤ ꯃꯟ ꯀꯤ ꯕꯥ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ꯑꯩꯍꯥꯛꯅ ꯍꯩꯅꯧ ꯊꯥꯕꯒꯤ ꯊꯕꯛ ꯇꯧꯔꯤꯕ ꯂꯧꯃꯤ ꯏꯆꯤꯜ-ꯏꯅꯥꯎ ꯏꯆꯜ-ꯏꯆꯦꯁꯤꯡꯕꯨ ꯊꯥꯒꯠꯆꯔꯤ ꯅꯈꯣ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ꯟꯃꯤꯠꯂꯣꯟ ꯐꯒꯠꯍꯟꯕꯗ ꯑꯆꯝꯕ ꯂꯧꯃꯤ ꯅꯠꯇꯦ ꯌꯥꯝꯅ ꯊꯣꯏꯗꯣꯛꯄ ꯂꯧꯃꯤ ꯑꯁꯨꯝꯅ ꯃꯉꯥꯜ ꯅꯥꯏꯅ ꯂꯩꯕꯤꯌꯨ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ꯕ ꯃꯇꯝꯁꯤꯗ ꯁ꯭ꯀꯨꯜꯁꯤꯡꯒꯤ ꯁꯨꯇꯤ ꯊꯥꯏ ꯑꯗꯨꯕꯨ ꯊꯣꯏꯗꯣꯛꯄ ꯀ꯭ꯂꯥꯁ ꯑꯃꯒꯤ ꯃꯔꯝꯗ ꯄꯟꯖꯒꯦ ꯃꯁꯤ ꯇꯥꯔꯕꯗꯤ ꯃꯌꯥꯝꯁꯨ ꯁꯣꯏꯗꯅ ꯃꯤꯡ ꯆꯟꯕꯤꯅꯤꯡꯒꯅꯤ ꯃꯁꯤꯒꯤ ꯁ꯭ꯀꯨꯜꯁꯤꯗ ꯑꯉꯥꯡꯁꯨ ꯅꯍꯥꯁꯨ ꯑꯍꯜꯁꯨ ꯂꯥꯛꯏ ꯐꯤꯁꯁꯨ ꯂꯧꯗꯦ ꯑꯆꯧꯕ ꯕꯤꯜꯗꯤꯡꯁꯨ ꯅꯠꯇꯦ ꯀ꯭ꯂꯥꯁꯁꯨ ꯂꯩꯇꯦ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ꯋꯥꯐꯝ ꯑꯃꯅ ꯀ꯭ꯂꯥꯁ ꯑꯁꯤ ꯇꯨꯔꯦꯜꯗ ꯇꯧꯏ ꯃꯔꯨꯞꯁꯤꯡ ꯃꯁꯤ ꯋꯥꯔꯤ ꯅꯠꯇꯦ ꯑꯁꯦꯡꯕꯅꯤ ꯀꯦꯔꯂꯝꯒꯤ ꯑꯂꯨꯋꯥꯗ ꯁꯥꯖꯤ ꯋꯥꯔꯥ ꯁꯣꯔꯦꯜꯅ ꯁ꯭ꯋꯤꯃꯤꯡ ꯀ꯭ꯂꯕ ꯑꯃ ꯁꯦꯝꯂꯤ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ꯑꯣꯏ 10,000+ ꯍꯦꯟꯅ ꯏꯔꯣꯏꯕ ꯇꯝꯈ꯭ꯔꯦ ꯁꯥꯖꯤꯖꯤꯅ ꯗꯤꯚ꯭ꯌꯥꯡꯒ ꯑꯉꯥꯡꯁꯤꯡꯕꯨ ꯏꯔꯣꯏꯕ ꯇꯝꯕꯤ ꯃꯍꯥꯛꯅ ꯇꯧꯔꯤꯕꯁꯤꯒꯤ ꯃꯔꯝꯗ ꯑꯋꯥꯕ ꯑꯃ ꯂꯣꯠꯂꯤ ꯆꯍꯤ ꯈꯔꯒꯤ ꯃꯃꯥꯡꯗ ꯍꯤꯒꯤ ꯂꯥꯏꯕꯛ ꯊꯤꯕ ꯊꯧꯗꯣꯛ ꯑꯃꯗ ꯃꯍꯩꯔꯣꯏ ꯀꯌꯥ ꯁꯤꯈꯤ ꯊꯧꯗꯣꯛ ꯑꯁꯤꯅ ꯁꯥꯖꯤꯖꯤꯒꯤ ꯊꯝꯃꯣꯏ ꯀꯥꯏꯈꯤ ꯃꯍꯥꯛꯅ ꯈꯟꯈꯤ ꯑꯉꯥꯡꯁꯤꯡꯗꯨꯅ ꯏꯔꯣꯏꯕ ꯍꯩꯔꯝꯂꯕꯗꯤ ꯁꯣꯏꯗꯅ ꯍꯤꯡꯂꯝꯒꯅꯤ ꯃꯁꯤꯗꯒꯤ ꯃꯍꯥꯛꯀꯤ ꯈꯣꯡꯖꯪꯁꯤ ꯍꯧꯈ꯭ꯔꯦ ꯃꯔꯨꯞꯁꯤꯡ ꯁꯥꯖꯤ ꯋꯥꯔꯥ ꯁꯣꯔꯤꯜꯖꯤꯒꯤ ꯄꯨꯟ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ꯆꯧꯕ ꯄꯔꯥ ꯑꯃ ꯇꯝꯂꯦ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ꯕꯒꯤꯗꯃꯛ ꯑꯆ�ꯕ ꯊꯧꯔꯥꯡ ꯀꯔꯤꯁꯨ ꯗꯔꯀꯥꯔ ꯑꯣꯏꯗꯦ ꯇꯉꯥꯏ ꯐꯗ꯭ꯔꯤꯕꯗꯤ ꯄꯥꯡꯊꯣꯛꯅꯤꯡꯕꯒꯤ ꯋꯥꯈꯜ ꯑꯃꯗꯤ ꯍꯣꯠꯅꯕ ꯂꯦꯞꯇꯕ ꯑꯁꯤꯅꯤ ꯃꯍꯥꯛ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ꯃꯤꯑꯣꯏ 10,000+ ꯄꯨꯟꯁꯤꯗ ꯑꯍꯣꯡꯕ ꯄꯨꯔꯛꯂꯦ ꯑꯩꯒꯤ ꯅꯨꯡꯁꯤ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ꯅꯨꯃꯤꯠ ꯈꯔꯅꯤꯒꯤ ꯃꯃꯥꯡꯗ ꯑꯩꯍꯥꯛ ꯌꯨꯔꯣꯞꯀꯤ ꯅꯦꯗꯔꯂꯦꯟꯗ ꯆꯠꯄꯒꯤ ꯇꯟꯖꯥ ꯐꯪꯈꯤ ꯃꯐꯝꯗꯨꯗ ꯑꯩꯍꯥꯛ ꯃꯤꯇꯤꯡ ꯀꯌꯥ ꯌꯥꯎꯈꯤ ꯃꯔꯛꯁꯤꯗ ꯑꯩꯍꯥꯛꯅ ꯚꯥꯔꯠ ꯃꯆꯥ ꯑꯃ ꯑꯣꯏꯕꯒꯤ ꯆꯥꯎꯊꯣꯛꯆꯕꯗꯨ ꯐꯪꯖꯕ ꯃꯤꯀꯨꯞ ꯌꯥꯎꯈꯤ ꯅꯦꯗꯔꯂꯦꯟ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ꯏꯗꯣ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ꯆꯣꯂꯥꯒꯤ ꯃꯇꯝꯒꯤ ꯑꯔꯤꯕ ꯀꯣꯔꯤ ꯃꯄꯥꯛꯇ ꯍꯛꯇꯨꯅ ꯏꯕ ꯃꯄꯥꯛ ꯀꯌꯥ ꯚꯥꯔꯠꯇ ꯈꯨꯠꯁꯤꯟꯅꯔꯛ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ꯅꯦꯗꯔꯂꯦꯟꯗꯁ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ꯁꯨ ꯁꯔꯨꯛ ꯌꯥꯈꯤ ꯑꯁꯤꯒꯨꯝꯕ ꯀꯣꯔꯤ ꯃꯄꯥꯛꯁꯤꯡ ꯑꯁꯤꯒꯤ ꯃꯔꯝꯗ ꯑꯩꯍꯥꯛꯅ ꯂꯩꯕꯥꯛ ꯃꯅꯨꯡ ꯑꯃꯗꯤ ꯃꯤꯔꯩꯕꯥꯛꯇꯒꯤ ꯄꯥꯎꯖꯦꯜ ꯀꯌꯥ ꯐꯪꯈꯤ ꯃꯤ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ꯆꯥꯎꯊꯣꯛꯆꯕ ꯐꯣꯡꯗꯣꯔꯛꯏ ꯃꯥꯂꯦꯝ ꯄꯨꯝꯕꯒꯤ ꯇꯥꯃꯤꯜ ꯀꯥꯡꯂꯨꯞꯅ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ꯊꯣꯏꯗꯣꯛꯅ ꯊꯋꯥꯏ ꯌꯥꯎ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ꯔꯛꯏ ꯃꯔꯨꯞꯁꯤꯡ ꯀꯣꯔꯤꯒꯤ ꯃꯄꯥꯛꯇ ꯍꯛꯇꯨꯅ ꯏꯔꯝꯕꯁꯤꯡ ꯑꯁꯤ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ꯕ ꯑꯃ ꯑꯣꯏ ꯃꯔꯝꯁꯤꯅ ꯉꯁꯤ ꯃꯁꯤꯒ ꯃꯔꯤ ꯂꯩꯅ ꯋꯥꯐꯝ ꯈꯔ ꯐꯣꯡꯗꯣꯛꯆꯒꯦ ꯃꯁꯤꯒꯤ ꯃꯅꯨꯡꯗ 30+ ꯑꯆꯧꯕ ꯑꯗꯨꯒ 3 ꯑꯃꯅ ꯑꯄꯤꯛꯄ ꯀꯣꯔꯤꯒꯤ ꯃꯄꯥꯛꯇ ꯍꯛꯇꯨꯅ ꯏꯔꯤꯕꯁꯤꯡꯅꯤ ꯃꯁꯤ ꯃꯔꯨꯑꯣꯏꯅ ꯅꯤꯡꯊꯧ ꯔꯥꯖꯦꯟꯗ꯭ꯔ ꯆꯣꯂꯥꯅ ꯏꯍꯥꯟ ꯍꯥꯟꯅ ꯃꯄꯥ ꯏꯕꯨꯡꯉꯣ ꯅꯤꯡꯊꯧ ꯔꯥꯖ ꯔꯥꯖꯥ ꯆꯣꯂꯥꯒꯤ ꯋꯥꯁꯛ ꯑꯃ ꯃꯄꯨꯡ ꯐꯥꯅ ꯄꯥꯡꯊꯣꯛꯄꯒ ꯃꯔꯤ ꯂꯩꯅꯩ

ꯇꯤ ꯃꯅꯨꯡ ꯆꯟꯅ ꯑꯥꯅ ꯏꯃꯪꯒꯂꯝ ꯈꯨꯡꯒꯪꯒꯤ ꯕꯣꯗꯥ ꯕꯤꯍꯥꯔꯒꯤ ꯗꯥꯟ ꯄꯤꯕꯒꯤ ꯃꯇꯥꯡ ꯑꯃ ꯌꯥꯎꯏ꯫ ꯍꯥꯏꯔꯤꯕ ꯀꯣꯔꯤꯒꯤ ꯃꯄꯥꯛꯇ ꯏꯕ ꯁꯛꯇꯥꯛꯆꯦ ꯑꯁꯤꯗ ꯆꯣꯂꯥ ꯁꯥꯒꯩꯒꯤ ꯃꯥꯏ ꯄꯥꯛꯄꯒꯤ ꯋꯥꯔꯤ ꯀꯌꯥ ꯌꯥꯎꯏ꯫ ꯃꯁꯤꯗꯒꯤ ꯑꯩꯈꯣꯏꯅ ꯆꯣꯂꯥ ꯁꯥꯒꯩꯒꯤ ꯋꯥꯔꯤꯁꯤꯗ ꯏꯁꯤꯡ ꯂꯥꯟꯃꯤꯒꯤ ꯊꯧꯅꯥ ꯑ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ꯀꯜꯂꯝꯃꯤ ꯍꯥꯏꯅ ꯈꯪꯕ ꯉꯝꯈꯤ꯫ ꯈꯥ ꯅꯣꯡꯄꯣꯛ ꯑꯦꯁꯤꯌꯥꯒꯤ ꯂꯩꯕꯥꯛꯁꯤꯡꯒ ꯆꯣꯂꯥ ꯁꯥꯒꯩꯒ ꯌꯥꯝꯅ ꯅꯛꯁꯤꯟꯅꯕ ꯃꯔꯤ ꯊꯝꯃꯤ ꯍꯥꯏꯕꯒꯤ ꯈꯨꯗꯝꯁꯨ ꯐꯪꯏ꯫ ꯆꯣꯂꯥꯒꯤ ꯂꯩꯉꯥꯛꯀꯤ ꯏꯇꯤꯍꯥꯁ ꯑꯃꯗꯤ ꯁꯪꯁꯀ꯭ꯔꯤꯇꯤꯕꯨ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ꯆꯥꯎꯊꯣꯛꯆꯕ ꯄꯣꯛꯆꯩ꯫ ꯃꯔꯨꯞꯁꯤꯡ, ꯑꯩꯈꯣꯏꯒꯤ ꯁꯔꯀꯥꯔꯅ ꯚꯥꯔꯠꯀꯤ ꯑꯁꯤꯒꯨꯝꯂꯕ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ꯑꯔꯤꯕ ꯄꯣꯠꯁꯛꯁꯤꯡ ꯑꯁꯤ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ꯉꯥꯛ 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ꯑꯔꯦꯞꯄ ꯂꯩꯇꯅ ꯍꯣꯠꯅꯔꯤ꯫ ꯊꯧꯔꯥꯡ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ꯒ꯭ꯌꯥꯟ ꯚꯥꯔꯠꯝ ꯑꯚꯤꯌꯥꯟꯒꯤ ꯃꯅꯨꯡꯗ ꯁꯠꯇꯤꯁꯒꯔꯒꯤ ꯃꯜꯍꯥꯔꯗ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ꯇꯧꯏ꯫ ꯃꯁꯤꯗ ꯀꯣꯔꯤꯒꯤ ꯇꯥꯡꯂꯕ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ꯄꯦꯔꯦꯠ ꯑꯍꯨꯝꯈꯛ ꯐꯪꯏ꯫ ꯃꯁꯤ ꯄꯥꯟꯗꯨ ꯕꯟꯁꯤ ꯔꯥꯖꯕꯟꯁꯀꯤ ꯃꯍꯥꯔꯤꯁꯤ ꯕꯂꯥꯔꯖꯨꯟꯒꯤ ꯂꯩꯉꯥꯛ ꯁꯥꯁꯟꯒ ꯃꯔꯤ ꯂꯩꯅꯩ꯫ ꯑꯈꯪ ꯑꯍꯩꯁꯤꯡꯅ ꯈꯪꯖꯕ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ꯏꯔꯝꯂꯤꯕ ꯃꯌꯦꯛꯁꯤꯡ ꯑꯁꯤ ꯇꯔꯨꯛꯁꯨꯕ ꯇꯔꯦꯠꯁꯨꯕ ꯆꯍꯤꯆꯥꯒꯤꯅꯤ ꯍꯥꯏꯕꯗꯤ ꯆꯍꯤ 1100ꯗꯒꯤ 1100 ꯂꯤꯔꯕ ꯀꯣꯔꯤꯒꯤ ꯄꯦꯔꯦꯠ ꯑꯁꯤꯗ ꯕ꯭ꯔꯥꯍꯃꯤ ꯃꯌꯦꯛ ꯑꯃꯗꯤ ꯄꯥꯂꯤ ꯂꯣꯟꯗ ꯏꯕ ꯑꯣꯏꯔꯝꯃꯤ꯫ ꯃꯁꯤꯗ ꯃꯇꯝꯗꯨꯒꯤ ꯂꯩꯉꯥꯛ ꯁꯥꯁꯟ, ꯙꯔꯃ ꯑꯃꯗꯤ ꯁꯪꯁꯀ꯭ꯔꯤꯇꯤꯒꯤ ꯃꯔꯝꯗ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ꯀꯌꯥ ꯈꯪꯕ ꯉꯝꯃꯤ꯫ ꯃꯔꯨꯞꯁꯤꯡ, ꯑꯩꯈꯣꯏ ꯚꯥꯔꯠ ꯃꯆꯥꯁꯤꯡ ꯑꯁꯤ ꯑꯦꯁꯇ꯭ꯔꯣꯅꯣꯃꯤꯒꯤ ꯂꯝꯗ ꯃꯇꯝ ꯄꯨꯝꯕꯗ ꯌꯥꯝꯅ ꯍꯦꯟꯅ ꯄꯨꯛꯅꯤꯡ ꯆꯪꯕ ꯑꯣꯏ꯫ ꯉꯁꯤꯁꯨ ꯑꯩꯈꯣꯏꯒꯤ ꯂꯩꯕꯥꯛ ꯑꯁꯤꯗ ꯆꯍꯤ ꯆꯥ ꯀꯌꯥ ꯂꯤꯔꯕ ꯑꯣꯕꯖꯔꯚꯦꯇꯔꯤ ꯀꯌꯥ ꯂꯩ꯫ ꯃꯁꯤꯗ ꯑꯉꯛꯄ ꯃꯦꯊꯃꯦꯇꯤꯀꯦꯜ ꯗꯤꯁꯀꯣꯕꯔꯤ ꯀꯌꯥꯁꯨ ꯂꯩꯤ ꯅꯦꯚꯤꯒꯦꯁꯟ ꯑꯣꯏꯔꯣ, ꯄꯥꯟꯖꯤꯒꯤ ꯊꯕꯛ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ꯎ ꯀꯨꯝꯍꯩꯁꯤꯡ ꯑꯁꯤꯒ ꯑꯥꯀꯥꯁ ꯑꯃꯗꯤ ꯊꯋꯥꯟꯃꯤꯆꯥꯛ ꯑꯁꯤꯒ ꯃꯔꯤ ꯑꯗꯨꯝ ꯂꯩꯅꯩ꯫ ꯑꯩꯈꯣꯏꯒꯤ ꯑꯦꯁꯇ꯭ꯔꯣꯅꯣꯃꯤꯁꯤꯡꯅ ꯏꯪ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 ꯑꯃꯗꯤ ꯆꯥꯔꯣꯜ ꯁꯨꯔꯣꯜꯁꯤꯡꯗ ꯈꯪꯅꯤꯡꯕꯒꯤ ꯂꯥꯡꯇꯛꯅꯍꯜꯂꯤ꯫ ꯃꯈꯣꯏꯗ ꯑꯦꯛꯁꯄ꯭ꯂꯣꯔꯦꯁꯟꯒꯤꯗꯃꯛ ꯊꯧꯅꯥ ꯍꯥꯞꯄꯤ ꯑꯃꯗꯤ ꯉꯁꯤꯒꯤ ꯅꯍꯥꯁꯤꯡꯅꯁꯨ ꯂꯝ ꯑꯁꯤꯗ ꯊꯧꯅꯥ ꯂꯩꯕ ꯎꯏ꯫ ꯍꯧꯖꯤꯛ ꯀꯥꯜꯁꯤ ꯑꯗꯣꯝꯁꯨ ꯎꯕꯤꯔꯝꯒꯅꯤ, ꯃꯗꯨꯗꯤ ꯂꯩꯕꯥꯛ ꯄꯨꯝꯕꯗ ꯑꯦꯁꯇ꯭ꯔꯣꯅꯣꯃꯤ ꯀ꯭ꯂꯕ ꯀꯌꯥ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ꯄꯥꯝꯅꯕ ꯑꯃ ꯑꯣꯏꯔꯤ꯫ ꯑꯆꯧꯕ ꯁꯍꯔꯗꯒꯤ ꯍꯧꯔꯒ ꯑꯄꯤꯛꯄ ꯈꯨꯡꯒꯪ ꯐꯥꯎꯕ, ꯁ꯭ꯀꯨꯜꯁꯤꯡꯗꯒꯤ ꯍꯧꯔꯒ ꯄꯥꯔꯛ ꯐꯥꯎꯕꯗ ꯃꯁꯤ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ꯎꯔꯤ꯫ ꯑꯩꯅ ꯕꯦꯡꯒ꯭ꯂꯣꯔ ꯑꯦꯁꯇ꯭ꯔꯣꯅꯣꯃꯤꯀꯦꯜ ꯁꯣꯁꯥꯏꯇꯤꯒꯤ ꯃꯔꯝꯗ ꯄꯥꯎ ꯀꯌꯥ ꯐꯪꯏ꯫ ꯃꯐꯝ ꯑꯁꯤꯗ ꯑꯣꯕꯖꯔꯚꯦꯁꯅꯦꯜ ꯁꯦꯁꯟ ꯀꯌꯥ ꯄꯥꯡꯊꯣꯛꯏ꯫ ꯃꯁꯤꯅ ꯈꯨꯡꯒꯪꯒꯤ ꯂꯝꯗ ꯑꯦꯁꯇ꯭ꯔꯣꯅꯣꯃꯤꯕꯨ ꯍꯦꯟꯅ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ꯅꯕ ꯃꯤꯁꯟꯁꯨ ꯍꯧꯗꯣꯛꯏ꯫ ꯈꯒꯣꯜ ꯃꯟꯗꯜ ꯍꯥꯏꯅ ꯀꯧꯕ ꯇꯤꯝꯅ ꯄꯨꯡ 90ꯒꯤ ꯑꯣꯏꯕ ꯏꯅꯣꯚꯦꯇꯤꯚ ꯀꯣꯔꯁ ꯑꯃꯁꯨ ꯍꯧꯗꯣꯛꯏ꯫ ꯃꯔꯨꯞꯁꯤꯡ, ꯑꯍꯤꯡꯗ ꯊꯋꯥꯟꯃꯤꯆꯥꯛ ꯌꯦꯡꯕꯁꯤ ꯏꯁꯥ ꯏꯊꯟꯇ ꯌꯥꯝꯅ ꯑꯉꯛꯄ ꯑꯃ ꯄꯣꯛꯏ꯫ ꯑꯁꯇ꯭ꯔꯣ ꯀꯦꯔꯂꯥ ꯍꯥꯏꯅ ꯀꯧꯕ ꯁꯪꯁꯊꯥꯟ ꯑꯃꯅ ꯅꯥꯏꯠ ꯑꯣꯕꯖꯔꯚꯦꯁꯟ ꯀꯦꯝꯞ ꯑꯃꯗꯤ ꯋꯥꯛꯁꯣꯞ ꯀꯌꯥ ꯄꯥꯡꯊꯣꯛꯏ꯫ ꯃꯁꯤꯗ ꯅꯍꯥꯁꯤꯡꯗ ꯇꯦꯂꯦꯁꯀꯣꯞ ꯁꯦꯝꯕ ꯑꯃꯗꯤ ꯁ꯭ꯇꯥꯔ ꯃꯦꯞ ꯁꯤꯖꯤꯟꯅꯕ ꯇꯝꯕꯤ꯫ ꯔꯥꯖꯀꯣꯠꯀꯤ ꯕꯤꯒ ꯕꯦꯡ ꯑꯦꯁꯇ꯭ꯔꯣꯅꯣꯃꯤ ꯀ꯭ꯂꯕꯅ ꯒꯤꯔꯒꯤ ꯖꯪꯒꯜꯗꯒꯤ ꯍꯧꯔꯒ ꯀꯠꯆꯀꯤ ꯔꯟ ꯐꯥꯎꯕ ꯑꯦꯁꯇ꯭ꯔꯣꯅꯣꯃꯤ ꯏꯚꯦꯟꯠ ꯀꯌꯥ ꯄꯥꯡꯊꯣꯛꯏ꯫ ꯖ꯭ꯌꯣꯇꯤ ꯋꯤꯔꯙꯌꯥ ꯄꯔꯤꯁꯪꯁꯊꯥꯁꯨ ꯑꯦꯁꯇ꯭ꯔꯣꯅꯣꯃꯤꯒꯤ ꯑꯔꯤꯕ ꯁꯪꯁꯊꯥꯟ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ꯅꯤ꯫ ꯃꯐꯝꯁꯤꯗ ꯑꯣꯕꯖꯔꯚꯦꯁꯅꯦꯜ ꯐꯦꯁꯤꯂꯤꯇꯤ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ꯕꯨꯛꯁ, ꯂꯥꯏꯕ꯭ꯔꯦꯔꯤ ꯑꯃꯗꯤ ꯇꯦꯂꯦꯁꯀꯣꯞ ꯂꯥꯏꯕ꯭ꯔꯦꯔꯤ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ꯐꯪꯍꯜꯂꯤ꯫ ꯑꯩꯅ ISAAC-ꯕꯨꯁꯨ ꯄꯟꯖꯅꯤꯡꯏ, ꯃꯁꯤ ꯁ꯭ꯇꯨꯗꯦꯟꯠꯁ ꯂꯦꯗ ꯅꯦꯁꯟ ꯋꯥꯏꯗ ꯅꯦꯠꯋꯥꯔꯛ ꯑꯃꯅꯤ꯫ ꯃꯁꯤꯅ ꯑꯦꯁꯇ꯭ꯔꯣꯅꯣꯃꯤ ꯑꯃꯗꯤ ꯑꯦꯁꯇ꯭ꯔꯣꯐꯤꯖꯤꯛꯁ ꯀ꯭ꯂꯕꯁꯤꯡꯒ ꯃꯔꯤ ꯊꯝꯍꯜꯂꯤ꯫ ꯃꯔꯨꯞꯁꯤꯡ, ꯏꯁꯥꯒꯤ ꯍꯣꯕꯤꯒꯤꯗꯃꯛ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 ꯑꯃꯗꯤ ꯂꯦꯞꯇꯅ ꯑꯅꯧ ꯑꯅꯧꯕ ꯀꯌꯥ ꯇꯝꯁꯤꯟ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ꯑꯩꯅ ꯅꯍꯥꯁꯤꯡꯗ ꯍꯥꯏꯖꯔꯤ ꯃꯗꯨꯗꯤ ꯑꯩꯈꯣꯏ ꯑꯦꯁꯇ꯭ꯔꯣꯅꯣꯃꯤ ꯀ꯭ꯂꯕꯁꯤꯡꯒ ꯃꯔꯤ ꯊꯝꯕꯤꯌꯨ ꯑꯃꯗꯤ ꯑꯍꯥꯡꯕ ꯁꯨꯇꯤꯗ ꯄ꯭ꯂꯥꯅꯦꯇꯣꯔꯤꯌꯝ ꯌꯦꯡꯕ ꯆꯠꯄꯤꯌꯨ꯫ ꯃꯔꯨꯞꯁꯤꯡ, ꯃꯟ ꯀꯤ ꯕꯥꯠꯀꯤ ꯊꯧꯔꯝ ꯇꯤꯚꯤꯗ ꯌꯦꯡ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ꯇ ꯍꯥꯏꯖꯔꯤ, ꯚꯤꯗꯤꯑꯣ ꯑꯃ ꯁꯣꯏꯗꯅ ꯌꯦꯡꯕꯤꯌꯨ। ꯚꯤꯗꯤꯑꯣ ꯑꯁꯤ ꯍꯧꯈꯤꯕ ꯅꯨꯃꯤꯠ ꯈꯔꯅꯤꯒꯤ ꯃꯃꯥꯡꯗ ꯌꯥꯝꯅ ꯌꯦꯡꯅꯈꯤꯕ ꯚꯤꯗꯤꯑꯣꯅꯤ꯫ ꯃꯁꯤꯗ ꯃꯤꯑꯣꯏ ꯈꯔ ꯌꯥꯝꯅ ꯊꯧꯅꯥ ꯐꯅ, ꯌꯥꯝꯅ ꯍꯩꯁꯤꯡꯅ ꯒꯪꯒꯥ ꯗꯣꯜꯐꯤꯟꯕꯨ ꯀꯟꯅꯅꯕ ꯍꯣꯠꯅꯈꯤ꯫ ꯑꯗꯣꯝꯁꯨ ꯃꯁꯤ ꯇꯥꯕꯗ ꯑꯉꯛꯄ ꯄꯣꯛꯀꯅꯤꯤ ꯃꯁꯤ ꯀ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ꯎꯔꯥꯛꯅ ꯄꯨꯡ 13 ꯆꯪꯏ, ꯃꯃꯩꯊꯪꯗ ꯗꯣꯜꯐꯤꯟꯗꯨ ꯀꯟꯕ ꯉꯝꯈꯤ꯫ ꯃꯔꯨꯞꯁꯤꯡ, ꯃꯁꯤꯗ ꯌꯥꯝꯅ ꯆꯥꯎꯅ ꯊꯧꯗꯥꯡ ꯂꯧꯈꯤꯕꯁꯤ ꯑꯍꯥꯟꯕ ꯒꯪꯒꯥ ꯗꯣꯜꯐꯤꯟ ꯔꯦꯁꯀ꯭ꯌꯨ ꯑꯦꯝꯕꯨꯂꯦꯟꯁꯅꯤ꯫ ꯊꯧꯗꯣꯛ ꯑꯁꯤ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ꯇ ꯊꯣꯛꯈꯤꯕꯅꯤ꯫ ꯃꯐꯝꯁꯤꯗ ꯒꯪꯒꯥ

0: ꯗꯣꯜꯐꯤꯟ ꯑꯃ ꯀꯦꯅꯦꯜꯗ ꯇꯥꯁꯤꯟꯈꯤ꯫ ꯃꯇꯝꯁꯤꯗ ꯅꯃꯥꯃꯤ ꯒꯪꯒꯦ ꯑꯚꯤꯌꯥꯟꯒꯤ ꯑꯦꯝꯕꯨꯂꯦꯟꯁ ꯑꯃ ꯃꯇꯝ ꯆꯥꯅ ꯂꯥꯛꯈꯤ ꯑꯗꯨꯒ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ꯃꯍꯥꯛꯄꯨ ꯃꯄꯥꯟꯗ ꯄꯨꯊꯣꯔꯛꯈꯤ꯫ ꯃꯍꯥꯛꯄꯨ ꯂꯥꯌꯦꯡ ꯆꯠꯊꯗꯨꯅ ꯑꯃꯗꯤ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ꯇꯧꯕꯤꯔꯝꯃꯤ ꯑꯗꯨꯒ ꯔꯥꯄꯇꯤ ꯇꯨꯔꯦꯜꯗ ꯊꯥꯗꯣꯛꯄꯤꯈꯤ꯫ ꯑꯃꯔꯣꯝꯗ ꯄꯨꯟꯁꯤ ꯑꯃꯈꯛ ꯀꯟꯕꯤꯕꯗꯨ ꯇꯦꯛꯇ ꯀꯥꯏꯗꯅ ꯃꯌꯨꯝꯗ ꯍꯟꯕ ꯉꯝꯖꯈꯤ꯫ ꯃꯔꯨꯞꯁꯤꯡ, ꯍꯥꯏꯔꯤꯕ ꯗꯣꯜꯐꯤꯟ ꯔꯦꯁꯀ꯭ꯌꯨ ꯑꯦꯝꯕꯨꯂꯦꯟꯁ ꯑꯁꯤ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ꯑꯃꯅꯤ꯫ ꯃꯁꯤ ꯍꯣꯁꯄꯤꯇꯥꯜ ꯑꯃꯒꯤ ꯃꯇꯧꯒꯨꯝ ꯁꯦꯝꯕ ꯑꯦꯝꯕꯨꯂꯦꯟꯁꯅꯤ꯫ ꯃꯁꯤꯗ ꯗꯣꯜꯐꯤꯟ ꯀꯟꯅꯅꯕ ꯊꯧꯔꯥꯡ ꯄꯨꯝꯕ ꯌꯥꯎꯏ, ꯑꯣꯛꯁꯤꯖꯦꯟꯒꯤ ꯈꯨꯗꯣꯡꯆꯥꯕ, ꯃꯔꯨꯑꯣꯏꯅ ꯁ꯭ꯇ꯭ꯔꯦꯆꯔ ꯌꯥꯎꯏ, ꯀꯟꯅꯕꯒꯤ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ꯌꯥꯎꯏ, ꯍꯥꯏꯕꯗꯤ ꯗꯣꯜꯐꯤꯟ ꯑꯃ ꯑꯁꯣꯛ ꯑꯄꯟ ꯌꯥꯎꯔꯛꯄꯗ ꯀꯦꯅꯦꯜꯗ ꯇꯥꯁꯤꯟꯕ, ꯇꯨꯔꯦꯜꯗ ꯇꯥꯁꯤꯟꯕꯗ ꯈꯨꯗꯛꯀꯤ ꯃꯇꯦꯡ ꯄꯥꯡꯕ ꯉꯝꯃꯤ꯫ ꯃꯔꯨꯞꯁꯤꯡ, ꯑꯩꯈꯣꯏꯅ ꯒꯪꯒꯥ ꯗꯣꯜꯐꯤꯟ ꯀꯟꯕ ꯍꯥꯏꯕꯁꯤ ꯁꯨꯞꯅꯇꯪꯒꯤ ꯖꯥꯇꯤ ꯑꯃꯈꯛ ꯀꯟꯕ ꯅꯠꯇꯦ, ꯑꯩꯈꯣꯏꯅ ꯒꯪꯒꯥꯒꯤ ꯖꯤꯕ ꯀꯌꯥꯒꯤ ꯄꯨꯟꯁꯤ ꯀꯜꯂꯤꯕꯅꯤ, ꯇꯨꯔꯦꯜꯗ ꯂꯩꯕ ꯖꯤꯕ ꯀꯌꯥꯒꯤ ꯄꯨꯟꯁꯤ ꯀꯟꯗꯨꯅ ꯃꯈꯣꯏꯒꯤ ꯇꯨꯡꯗ ꯂꯥꯛꯀꯗꯕ ꯃꯤꯔꯣꯜꯁꯤꯡꯒꯤꯗꯃꯛ ꯃꯃꯟ ꯌꯥꯝꯂꯕ ꯂꯟ ꯀꯌꯥ ꯀꯜꯂꯤꯕꯅꯤ꯫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ꯑꯗꯣꯝꯒꯤꯁꯨ ꯇꯨꯔꯦꯜ, ꯄꯨꯈ꯭ꯔꯤ ꯑꯃꯗꯤ ꯒꯨꯍꯥꯒꯤ ꯏꯁꯤꯡꯒ ꯇꯠꯅ ꯊꯥꯅꯕ ꯉꯝꯗ꯭ꯔꯕ, ꯀꯥꯎꯉꯝꯗ꯭ꯔꯕ ꯀꯌꯥ ꯂꯩꯔꯝꯒꯅꯤ꯫ ꯀꯅꯥꯒꯨꯝꯕꯅ ꯄꯨꯈ꯭ꯔꯤꯗ ꯏꯔꯣꯏꯕ, ꯀꯅꯥꯒꯨꯝꯕꯅ ꯃꯔꯨꯞ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ꯈ꯭ꯔꯤ ꯃꯄꯥ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ꯀꯅꯥꯒꯨꯝꯕꯁꯤꯡꯅ ꯑꯗꯨꯒꯨꯝꯕ ꯂꯩꯕꯥꯛ ꯂꯩꯍꯥꯎꯒꯤ ꯃꯅꯝ ꯀꯥꯎꯕ ꯉꯝꯂꯝꯂꯣꯏ꯫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ꯒꯤ ꯃꯇꯝꯗ ꯇꯧꯈꯤꯕ ꯊꯧꯗꯣꯛꯁꯤꯡ ꯄꯨꯟꯁꯤ ꯆꯨꯞꯄꯒꯤ ꯑꯣꯏꯅ ꯑꯗꯨꯃꯛ ꯅꯤꯡꯁꯤꯡꯗꯨꯅ ꯂꯩ꯫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ꯒꯨꯝꯕ ꯀꯥꯎꯉꯝꯗ꯭ꯔꯕ ꯋꯥꯔꯤ ꯑꯃ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ꯀꯤ ꯖꯤꯂꯥꯗ ꯊꯣꯛꯈꯤ꯫ ꯕꯁꯇꯤꯒꯤ ꯑꯀꯥꯁ ꯒꯨꯞꯇꯥ, ꯃꯍꯥꯛ ꯃꯁꯥꯒꯤ ꯈꯨꯡꯒꯪ ꯃꯅꯣꯔꯃꯥ ꯇꯨꯔꯦꯜꯕꯨ ꯎꯔꯒ ꯌꯥꯝꯅ ꯋꯥꯖꯔꯝꯃꯤ, ꯃꯔꯝꯗꯤ ꯍꯥꯏꯔꯤꯕ ꯇꯨꯔꯦꯜ ꯑꯁꯤ ꯃꯍꯥꯛ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ꯌꯥꯝꯅ ꯇꯔꯨ ꯇꯅꯥꯟ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ꯒꯤ ꯄꯨꯟꯁꯤ ꯑꯣꯏꯅ ꯎꯈꯤ꯫ ꯃꯇꯝ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ꯇꯨꯔꯦꯜ ꯑꯁꯤ ꯄ꯭ꯂꯥꯁꯇꯤꯛꯅ ꯄꯤꯛ ꯊꯟꯈꯤ, ꯑꯃꯣꯠꯄꯁꯤꯡ ꯑꯁꯨꯝ ꯍꯦꯟꯒꯠꯂꯛꯈꯤ꯫ ꯁ꯭ꯔꯤꯃꯥꯟ ꯑꯀꯥꯁꯅ ꯀꯅꯥꯃꯠꯇꯗ ꯋꯥꯀꯠꯇꯅ ꯑꯅꯧꯕ ꯊꯧꯔꯥꯡ ꯑꯃ ꯄꯥꯏꯈꯠꯂꯒꯦ ꯈꯟꯈꯤ꯫ ꯋꯥꯀꯠꯇꯕ ꯍꯥꯏꯕꯁꯤꯅ ꯃꯟꯇ꯭ꯔ ꯑꯃ ꯑꯣꯏꯈ꯭ꯔꯦ,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ꯁꯤꯡꯒ ꯄꯨꯟꯈ꯭ꯔꯦ, ꯁꯨꯞꯅꯒꯤ ꯂꯥꯡ ꯌꯣꯠꯄꯥꯛ ꯊꯨꯝꯃꯣꯛꯈꯛ ꯑꯣꯏꯈꯤ ꯑ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ꯑꯀꯟꯕ ꯊꯧꯅꯥꯗꯤ ꯑꯑꯣꯟꯕ ꯈꯔ ꯄꯨꯔꯛꯅꯕꯒꯤ ꯋꯥꯁꯛ ꯑꯗꯨꯅꯤ꯫ ꯅꯍꯥꯁꯤꯡ ꯑꯁꯤꯅ ꯇꯨꯔꯦꯜꯗ ꯀꯨꯝꯗꯨꯅ ꯑꯃꯣꯠꯄ ꯄ꯭ꯂꯥꯁꯇꯤꯛ ꯑꯃꯗꯤ ꯐꯠꯇ ꯍꯥꯎꯗꯤ ꯀꯌꯥ ꯁꯦꯡꯗꯣꯛꯄ ꯍꯧꯈꯤ, ꯀꯌꯥ ꯍꯟꯅ ꯅꯣꯡꯃꯗ ꯑꯃꯣꯠꯄ ꯀꯦ.ꯖꯤ. 50-60 ꯁꯦꯡꯗꯣꯛꯄ ꯉꯝꯈꯤ, ꯇꯞꯅ ꯇꯞꯅ ꯃꯅꯣꯔꯃꯥ ꯇꯨꯔꯦꯜꯗꯨ ꯇꯔꯨ ꯇꯅꯥꯟꯅ ꯎꯕ ꯐꯪꯂꯛꯂꯦ, ꯃꯅꯥꯛ ꯅꯛꯄ ꯃꯤꯑꯣꯏ ꯀꯌꯥꯁꯨ ꯍꯥꯏꯔꯤꯕ ꯊꯕꯛ ꯑꯁꯤꯗ ꯃꯥꯏ ꯑꯣꯟꯁꯤꯟꯅꯔꯛꯂꯦ, ꯃꯤꯌꯥꯝꯒꯤ ꯋꯥꯈꯜꯗ ꯇꯔꯨ ꯇꯅꯥꯟꯅ ꯂꯩ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ꯄꯣꯛꯅꯔꯛꯈꯤ꯫ ꯃꯔꯨꯞꯁꯤꯡ, ꯃꯁꯤꯒ ꯃꯥꯟꯅ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ꯋꯥꯔꯤ ꯑꯃꯁꯨ ꯒꯣꯋꯥꯗ ꯊꯣꯛꯈꯤ꯫ ꯒꯣꯋꯥꯒꯤ ꯕꯥꯜ ꯀ꯭ꯔꯤꯁꯅ ꯑꯥꯌꯥ ꯔꯤꯇꯌꯔ ꯇꯤꯆꯔ ꯑꯃꯅꯤ ꯑꯗꯨꯕꯨ ꯁꯃꯥꯖꯒꯤꯗꯃꯛ ꯊꯕꯛ ꯇꯧ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ꯉꯁꯤ ꯐꯥꯎꯕ ꯍꯣꯡꯗ꯭ꯔꯤ꯫ ꯃꯥꯔꯤ ꯇꯣꯂꯥꯞ ꯍꯥꯏꯔꯤꯕ ꯑꯦꯂꯥꯀꯥ ꯑꯁꯤꯗ ꯏꯁꯤꯡ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ꯝꯃꯤ, ꯃꯍꯥꯛꯅꯁꯨ ꯃꯁꯤꯒꯤ ꯑꯋꯥꯕꯁꯤ ꯀꯣꯛꯅꯕ ꯌꯥꯝꯅ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ꯝꯃꯤ꯫ ꯕꯥꯜ ꯀ꯭ꯔꯤꯁꯅꯅ ꯄꯥꯏꯞ ꯂꯥꯏꯟ ꯇꯤꯡꯅꯕꯒꯤ ꯊꯕꯛꯇ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ꯈꯤ, ꯃꯁꯤꯅ ꯌꯨꯝ ꯀꯌꯥꯃꯔꯨꯝꯗ ꯏꯁꯤꯡ ꯐꯪꯈꯤ, ꯏꯃꯨꯡ ꯀꯌꯥ ꯏꯁꯤꯡꯒꯤꯗꯃꯛ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ꯈꯤꯕꯁꯤꯡꯗꯨꯒꯤ ꯑꯋꯥꯕ ꯀꯣꯛꯍꯟꯈꯤ꯫ ꯃꯔꯨꯞꯁꯤꯡ, ꯍꯧꯈꯤꯕ ꯊꯥ ꯑꯁꯤꯗ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ꯀꯥꯟꯅꯕ ꯒ꯭ꯌꯥꯟ ꯑꯃ ꯐꯪꯈꯤ, ꯃꯁꯤ ꯃꯟ ꯀꯤ ꯕꯥꯠꯀ ꯃꯔꯤ ꯂꯩꯅꯩ ꯑꯗꯨꯒ ꯑꯩꯅ ꯋꯥꯐꯝ ꯑꯁꯤ ꯑꯗꯣꯝꯗꯁꯨ ꯈꯪꯍꯟꯖꯅꯤꯡꯉꯤ꯫ ꯇꯥꯃꯤꯜ ꯅꯥꯗꯨꯒꯤ ꯅꯒꯔ ꯀꯣꯏꯜꯗ ꯑꯩꯅ ꯑꯣꯖꯥ ꯑꯃꯒ ꯎꯅꯈꯤ, ꯆꯥꯎꯔꯥꯛꯅ 1930 ꯃꯃꯥꯡꯗ ꯎꯅꯈꯤꯕꯅꯤ, ꯑꯩꯅ ꯍꯥꯏꯖꯔꯤꯕꯁꯤ ꯒꯤꯔꯤꯖꯥ ꯑꯃꯥꯒꯤ ꯃꯔꯝꯗꯅꯤ, ꯎꯅꯕꯁꯤꯗ ꯅꯍꯥ ꯑꯣꯏꯔꯤꯕ ꯁꯥꯇ꯭ꯔ ꯀꯌꯥꯁꯨ ꯃꯥꯒ ꯂꯣꯏꯅꯗꯨꯅ ꯂꯩꯔꯛꯈꯤ꯫ ꯃꯔꯨꯞꯁꯤꯡ, ꯒꯤꯔꯤꯖꯥ ꯑꯃꯥ ꯑꯁꯤ ꯆꯥꯎꯔꯥꯛꯅ ꯁ꯭ꯀꯨꯜ 15 ꯔꯣꯝ ꯂꯤꯡꯈꯠꯂꯝꯃꯤ,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ꯆꯦꯟꯅꯥꯏꯒꯤ ꯖꯦ ꯒꯣꯄꯥꯜ ꯒꯔꯣꯗꯤꯌꯥ ꯍꯤꯟꯗꯨ ꯕꯤꯗ꯭ꯌꯥꯂꯌ ꯑꯁꯤ ꯌꯥꯝꯅ ꯃꯃꯤꯡ ꯆꯠꯂꯤ, ꯃꯍꯥꯛꯀꯤ ꯃꯔꯩꯕꯥꯛ ꯅꯤꯡ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ꯁꯤꯅ ꯚꯥꯔꯠꯇ ꯂꯩꯔꯤꯕ ꯃꯤꯑꯣꯏ ꯄꯨꯝꯕꯗ ꯃꯔꯩꯕꯥꯛ ꯃꯖꯥꯇꯤꯕꯨ ꯅꯨꯡꯁꯤꯍꯟ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ꯄꯣꯛꯍꯜꯂꯤ, ꯃꯈꯣꯏꯅ ꯃꯟ ꯀꯤ ꯕꯥꯠꯀꯤ ꯄꯥꯎꯇꯥꯛ ꯂꯧꯔꯗꯨꯅ ꯂꯩꯕꯥꯛꯀꯤ ꯂꯥꯟꯃꯤ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ꯇꯦꯡ ꯄꯥꯡꯅꯕꯒꯤ ꯋꯥꯁꯛ ꯂꯧꯈꯤ, ꯃꯁꯤꯒꯤꯗꯃꯛ ꯃꯈꯣꯏꯅ ꯁ꯭ꯀꯨꯜꯒꯤ ꯁꯥꯇ꯭ꯔꯁꯤꯡꯗ ꯄꯥꯎꯇꯥꯛ ꯀꯌꯥ ꯄꯤꯈꯤ, ꯃꯍꯥꯛꯅ ꯑꯉꯥꯡꯁꯤꯡꯗ ꯍꯥꯏꯈꯤ ꯃꯗꯨꯗꯤ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ꯀꯤ ꯂꯥꯟꯃꯤꯁꯤꯡꯒꯤꯗꯃꯛ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ꯂꯨꯄꯥ ꯑꯃꯃꯝ ꯃꯇꯦꯡ ꯄꯥꯡꯒꯗꯕꯅꯤ,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ꯁ꯭ꯇꯨꯗꯦꯟꯠ ꯑꯃꯃꯝꯅ ꯆꯍꯤ ꯑꯃꯗ ꯂꯨꯄꯥ 350 ꯃꯇꯦꯡ ꯄꯥꯡꯕ ꯉꯝꯒꯅꯤ, ꯑꯁꯨꯝꯅ ꯄꯤꯛꯅ ꯄꯤꯛꯅ ꯃꯇꯦꯡ ꯄꯥꯡꯅꯕꯗꯒꯤ ꯆꯥꯎꯔꯥꯛꯅ ꯂꯨꯄꯥ 1,90,000 ꯈꯣꯝꯖꯤꯟꯕ ꯉꯝꯈꯤ, ꯒꯤꯔꯤꯖꯥ ꯑꯃꯥꯅ ꯁꯦꯟꯐꯝ ꯑꯁꯤꯒꯤ ꯆꯦꯛ ꯃꯅꯥ ꯑꯩꯉꯣꯟꯗ ꯁꯤꯟꯅꯔꯛꯈꯤ, ꯃꯍꯥꯛꯀ ꯋꯥꯔꯤ ꯁꯥ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ꯈꯟꯈꯤ ꯃꯗꯨꯗꯤ ꯏꯃꯥ ꯚꯥꯔꯠꯇꯤꯒꯤ ꯃꯐꯝꯗ ꯃꯍꯥꯛꯅ ꯀꯌꯥ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ꯕ. ꯍꯧꯈꯤꯕ ꯆꯍꯤꯗ ꯆꯦꯟꯅꯥꯏꯒꯤ ꯑꯍꯥꯟꯕ ꯍꯤꯟꯗꯨ ꯕꯤꯗ꯭ꯌꯥꯂꯌ ꯆꯍꯤ 50 ꯃꯄꯨꯡ ꯐꯥꯈ꯭ꯔꯦ. ꯂꯩꯕꯥꯛꯀꯤ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ꯑꯃꯗꯤ ꯆꯠꯅ ꯀꯥꯡꯂꯣꯟꯕꯨ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ꯁ꯭ꯀꯨꯜ ꯅꯦꯠꯋꯥꯔꯛ ꯑꯁꯤꯒꯤ ꯊꯧꯗꯥꯡꯁꯤ ꯌꯥꯝꯅ ꯊꯥꯒꯠꯅꯤꯡꯉꯥꯏ ꯑꯣꯏ. ꯑꯩꯅ ꯃꯁꯤꯒꯤ ꯂꯝꯗ ꯊꯕꯛ ꯇꯧ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ꯄꯨ ꯍꯟꯅ ꯍꯟꯅ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ꯃꯗꯤ ꯁ꯭ꯇꯨꯗꯦꯟꯠꯁꯤꯡꯕꯨꯁꯨ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ꯃꯈꯣꯏꯅ ꯂꯩꯕꯥꯛꯀꯤ ꯑꯊꯧꯕ ꯂꯥꯟꯃꯤꯁꯤꯡꯒꯤꯗꯃꯛ ꯃꯇꯦꯡ ꯄꯥꯡꯕꯤꯕꯒꯤꯗꯃꯛ. ꯃꯔꯨꯞꯁꯤꯡ, ꯚꯥꯔꯠꯀꯤ ꯃꯐꯝ ꯈꯨꯗꯤꯡ, ꯁꯍꯔ ꯑꯣꯏꯔꯣ ꯈꯨꯡꯒꯪ ꯑꯣꯏꯔꯣ, ꯑꯩꯈꯣꯏꯗ ꯀꯔꯤꯒꯨꯝꯕ ꯊꯧꯅꯥ ꯑꯃꯗꯤ ꯄꯥꯎꯇꯥꯛꯁꯤꯡ ꯄꯤꯕꯤꯔꯤ. ꯀꯌꯥꯔꯛ ꯍꯟꯅ ꯑꯁꯤꯒꯨꯝꯕ ꯍꯣꯠꯅꯕ ꯀꯟꯕꯒꯤ ꯋꯥꯔꯤ ꯊꯣꯏꯗꯣꯛꯅ ꯅꯩꯅꯗ꯭ꯔꯕꯁꯨ ꯑꯩꯈꯣꯏꯅ ꯃꯈꯣꯏꯕꯨ ꯈꯪꯂꯕ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ꯃꯈꯣꯏꯒꯤ ꯊꯥꯖꯕ ꯑꯃꯗꯤ ꯑꯀꯟꯕ ꯊꯧꯅꯥ ꯂꯤꯡꯖꯦꯜꯇꯅ ꯂꯩꯕꯥꯛ ꯑꯁꯤ ꯆꯥꯎꯈꯠꯄꯒꯤ ꯂꯝꯗ ꯆꯤꯡꯁꯤꯟꯍꯜꯂꯤꯕꯅꯤ. ꯑꯩꯅ ꯑꯗꯣꯝꯗ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ꯗꯣꯝꯁꯨ ꯏꯁꯥꯒꯤ ꯅꯛꯅꯕꯁꯤꯡꯒꯤ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ꯊꯧꯅꯥꯁꯤꯡ ꯁꯣꯏꯗꯅ ꯌꯦꯡꯁꯤꯟꯕꯤꯌꯨ. ꯑꯗꯨꯒꯨꯝꯕ ꯁꯃꯥꯖꯒꯤ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ꯕ ꯃꯤꯑꯣꯏꯁꯤꯡ ꯃꯁꯛ ꯈꯪꯗꯣꯛꯄꯤꯌꯨ, ꯃꯈꯣꯏ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ꯌꯨ, ꯃꯈꯣꯏ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ꯇꯝꯁꯤꯟꯕꯤꯌꯨ, ꯉꯝꯂꯕꯗꯤ ꯏꯁꯥꯁꯨ ꯑꯗꯨꯒꯨꯝꯕ ꯑꯐꯕ ꯊꯕꯛꯁꯤꯡ ꯃꯥꯏ ꯑꯣꯟꯁꯤꯟꯕꯤꯌꯨ. ꯃꯊꯪꯒꯤ ꯃꯟ ꯀꯤ ꯕꯥꯠꯇ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ꯋꯥꯔꯤ ꯀꯌꯥ ꯄꯨꯗꯨꯅ ꯂꯥꯛꯆꯒꯦ.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ꯅꯃꯁꯀꯥꯔ.
1: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ꯚꯥꯔꯠꯀꯤ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ꯗ ꯃꯤꯌꯥꯝꯗ ꯄꯤꯕꯤꯈꯤꯕ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 134 ꯁꯨꯕ ꯇꯥꯡꯀꯛꯀꯤ ꯃꯅꯤꯄꯨꯔꯤ ꯋꯥꯍꯟꯊꯣꯛ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0: ꯃꯇꯝ ꯇꯥꯡꯕꯗꯒꯤ ꯇꯥꯡꯂ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ꯃꯇꯝ ꯑꯁꯤꯁꯨ ꯈ꯭ꯋꯥꯏꯗꯒꯤ ꯇꯥꯡꯕ ꯑꯃꯅꯤ ꯑꯩꯍꯥꯛꯁꯨ ꯅꯍꯥꯛꯁꯨ ꯇꯥꯎꯊꯃꯤꯟꯅꯔꯤ ꯃꯇꯝꯒꯤ ꯏꯄꯣꯝꯗ ꯃꯇꯝ ꯍꯧꯈꯤꯕꯁꯨ ꯈꯪꯍꯧ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ꯏꯊꯧꯅ ꯑꯗꯨꯃꯛ ꯂꯩꯍꯧꯏ ꯍꯪꯒꯠꯂꯨꯕꯁꯨ ꯌꯥꯗꯦ ꯃꯍꯥꯛꯅ ꯆꯠꯄꯨ ꯆꯠꯈ꯭ꯔꯕꯗꯤ ꯀꯦꯂꯦꯟꯗꯔꯒꯤ ꯂꯃꯥꯏꯁꯨ ꯊꯥ ꯑꯃꯗꯒꯤ ꯑꯃꯗ ꯑꯁꯨꯝꯅ ꯂꯥꯛꯄꯅ ꯉꯁꯤꯗꯤ ꯃꯄꯨꯡ ꯐꯥꯈ꯭ꯔꯦ ꯆꯍꯤ ꯑꯁꯤꯒꯤ ꯃꯉꯥꯁꯨꯕ ꯊꯥ ꯑꯁꯤꯒꯤꯁꯨ ꯑꯔꯣꯏꯕ ꯇꯥꯔꯤꯛ ꯑꯗꯨ ꯃꯦꯒꯤ ꯇꯥꯔꯤꯛ ꯑꯃꯗꯒꯤ ꯍꯧꯗꯨꯅ ꯂꯦꯞꯇꯅ ꯂꯩꯈꯜ ꯁꯨꯅ ꯂꯦꯡꯂꯛꯂꯕ ꯂꯩ ꯄꯔꯦꯡꯅꯤ ꯉꯁꯤ ꯂꯣꯏꯁꯤꯟꯒꯗꯧꯔꯤꯕ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ꯃꯦ ꯊꯥꯒꯤ ꯑꯣꯏ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ꯈꯟꯅꯕ ꯅꯨꯃꯤꯠꯁꯤꯡ ꯌꯥꯎꯈꯤꯕꯒꯦ ꯍꯥꯏꯕꯗꯨ ꯑꯃꯨꯛꯇꯪ ꯍꯪꯒꯠꯇꯨꯅ ꯌꯦꯡꯃꯤꯟꯅꯁꯤ ꯊꯝꯖꯔꯤ ꯉꯁꯤꯒꯤ ꯁ꯭ꯄꯦꯁꯦꯜ ꯄ꯭ꯔꯣꯒ꯭ꯔꯥꯝꯗ ꯊꯥ ꯑꯁꯤꯒꯤ ꯗꯥꯏꯔꯤ ꯇꯥꯃꯤꯟꯅꯔꯁꯤ ꯈꯪꯃꯤꯟꯅꯔꯁꯤ ꯌꯦꯡꯃꯤꯟꯅꯔꯁꯤ ꯊꯥ ꯑꯁꯤꯒꯤ ꯍꯧꯈ꯭ꯔꯕ ꯂꯃꯥꯏꯁꯤꯡ ꯐꯥꯛꯇꯨꯅ ꯃꯦ ꯊꯥ ꯑꯁꯤꯒꯤ ꯇꯥꯔꯤꯛ ꯑꯃꯗ ꯃꯥꯂꯦꯝ ꯄꯨꯝꯕꯒꯤ ꯑꯣꯏꯅ ꯁꯤꯡꯃꯤꯁꯤꯡꯒꯤ ꯅꯨꯃꯤꯠ ꯄꯥꯡꯊꯣꯛꯅꯈꯤ 2026ꯒꯤ ꯋꯥꯔꯜ ꯂꯦꯕꯔ ꯗꯦ ꯑꯁꯤꯗ ꯊꯝꯈꯤꯕ ꯍꯤꯔꯝꯗꯤ ꯏꯟꯁꯨꯔꯤꯡ ꯑ ꯍꯦꯜꯗꯤ ꯁꯥꯏꯀꯣꯁꯣꯁꯤꯌꯦꯜ ꯋꯥꯔꯀꯤꯡ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ꯁꯤꯡꯃꯤꯁꯤꯡ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ꯑꯣꯏꯅ ꯅꯨꯃꯤꯠ ꯑꯁꯤꯕꯨ ꯃꯥꯂꯦꯝ ꯄꯨꯝꯕꯅ ꯄꯥꯂꯟ ꯇꯧꯅꯔꯤ ꯃꯦꯒꯤ ꯇꯥꯔꯤꯛ ꯑꯍꯨꯝꯗ ꯋꯥꯔꯜꯗ ꯄ꯭ꯔꯦꯁ ꯗꯦ ꯄꯥꯂꯟ ꯇꯧꯅꯔꯤ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ꯏꯟꯗꯤꯌꯥ ꯇꯨꯗꯦ ꯑꯦꯟ.ꯏ.ꯒꯤ ꯖꯔꯅꯦꯂꯤꯁ ꯑꯣꯏꯅ ꯊꯧ ꯄꯨꯕꯤꯔꯤꯕ ꯀꯦꯅꯤ ꯐꯨꯔꯥꯏꯂꯥꯛꯄꯝ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ꯂꯤ
1: ꯆꯍꯤ ꯈꯨꯗꯤꯡꯒꯤ ꯄꯥꯂꯟ ꯇꯧꯕꯒꯨꯝ ꯍꯟꯗꯛ ꯆꯍꯤꯁꯨ ꯃꯦ ꯑꯍꯨꯝꯗ ꯁꯦꯄꯤꯡ ꯑ ꯐ꯭ꯌꯨꯆꯔ ꯑꯦꯠ ꯄꯤꯁ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 ꯋꯥꯔꯜꯗ ꯄ꯭ꯔꯦꯁ ꯐ꯭ꯔꯤꯗꯝ

0: ꯇꯦ ꯄꯥꯡꯊꯣꯛꯅꯈꯤ ꯅꯨꯃꯤꯠ ꯑꯁꯤ ꯄꯥꯂꯟ ꯇꯧꯕꯅ ꯃꯦꯗꯤꯌꯥꯅ ꯂꯧꯔꯤꯕ ꯊꯧꯗꯥꯡ ꯑꯃꯁꯨꯡ ꯃꯦꯗꯤꯌꯥꯕꯨ ꯃꯅꯤꯡ ꯇꯝꯅ ꯊꯕꯛ ꯇꯧꯕꯒꯤ ꯇꯉꯥꯏ ꯐꯗꯕ ꯑꯗꯨ ꯇꯥꯛꯂꯤ ꯗꯦꯃꯣꯀ꯭ꯔꯦꯁꯤꯒꯤ ꯃꯔꯤ ꯁꯨꯕ ꯌꯨꯝꯕꯤꯅꯤ ꯍꯥꯏꯔꯤꯕ ꯃꯦꯗꯤꯌꯥꯅ ꯁꯣꯁꯥꯏꯇꯤꯗ ꯂꯧꯔꯤꯕ ꯊꯧꯗꯥꯡ ꯌꯥꯝꯅ ꯆꯥꯎꯏ ꯃꯦꯗꯤꯌꯥꯅ ꯀꯅꯥꯒꯤꯁꯨ ꯄ꯭ꯔꯦꯁꯔ ꯑꯃꯠꯇ ꯂꯩꯇꯅ ꯊꯕꯛ ꯇꯧꯕ ꯉꯝꯕ ꯃꯇꯝꯗꯇ ꯗꯦꯃꯣꯀ꯭ꯔꯦꯁꯤꯒꯤ ꯋꯥꯍꯟꯊꯣꯛ ꯍꯦꯟꯅ ꯃꯌꯦꯛ ꯁꯦꯡꯒꯅꯤ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ꯏꯪ ꯇꯞꯄ ꯑꯐꯕ ꯆꯥꯎꯈꯠꯄ ꯃꯥꯟꯅ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ꯁꯦꯝ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ꯏ ꯄꯥꯎꯒꯤ ꯂꯝꯗ ꯊꯕꯛ ꯇꯧꯔꯤꯕꯁꯤꯡꯕꯨ ꯃꯁꯥꯒꯤ ꯃꯊꯧ ꯃꯅꯤꯡ ꯇꯝꯅ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ꯂꯕ ꯃꯇꯝꯗꯇ ꯋꯥꯔꯜꯗ ꯄ꯭ꯔꯦꯁ ꯐ꯭ꯔꯤꯗꯝꯗꯤ ꯄꯥꯡꯊꯣꯛꯄꯒꯤ ꯑꯁꯦꯡꯕ ꯋꯥꯍꯟꯊꯣꯛ ꯐꯪꯒ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ꯄꯥꯎꯃꯤꯒꯤ ꯅꯤꯡꯇꯝꯕ ꯀꯔꯤ ꯀꯔꯝꯕ ꯐꯤꯕꯝꯗ ꯂꯩꯔꯤꯕꯒꯦ ꯍꯥꯏꯕꯗꯨꯗꯤ ꯑꯩꯈꯣꯏ ꯈꯨꯗꯤꯡꯅ ꯅꯩꯅꯅꯤꯡꯉꯥꯏ ꯑꯣꯏꯔꯤ
1: ꯑꯆꯤꯛꯄ ꯊꯃꯣꯏꯒꯤ ꯀꯥꯅꯨꯡꯗ ꯅꯤꯡꯁꯤꯡ ꯃꯃꯤꯁꯤꯡꯗ ꯑꯗꯨꯃꯛ ꯌꯥꯎꯗꯨꯅ ꯂꯩꯔꯕ ꯏꯃꯥ ꯏꯃꯥ ꯍꯥꯏꯅ ꯃꯤꯡꯊꯣꯜ ꯐꯪꯂꯕꯤ ꯃꯃꯥ ꯑꯣꯏꯕꯤꯁꯤꯡꯒꯤ ꯅꯨꯃꯤꯠ ꯄꯥꯡꯊꯣꯛꯅꯔꯤ ꯊꯥ ꯑꯁꯤꯒꯤ ꯇꯥꯔꯤꯛ 10ꯗ ꯃꯍꯥꯛꯁꯨ ꯃꯥꯅꯩ ꯑꯩꯈꯣꯏꯒꯨꯝ ꯃꯤꯑꯣꯏꯕꯅꯤ ꯃꯍꯥꯛꯀꯤꯁꯨ ꯇꯥꯏꯕꯪꯗ ꯑꯣꯏꯍꯟꯖꯅꯤꯡꯕ ꯃꯪꯂꯥꯟ ꯀꯌꯥ ꯂꯩꯖꯔꯤꯕꯅꯤ ꯑꯗꯨꯕꯨ ꯀꯠꯊꯣꯛꯄꯗꯅ ꯃꯁꯔꯨꯛ ꯑꯣꯏꯗꯨꯅ ꯃꯇꯝ ꯄꯨꯝꯕꯗ ꯃꯤꯅꯨꯡꯁꯤ ꯎꯠꯇꯨꯅ ꯑꯩꯈꯣꯏꯕꯨ ꯆꯥꯟꯕꯤꯔꯤ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ꯁꯛꯅꯥꯏꯕ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ꯄꯤꯔꯛꯈꯤ
2: ꯔꯦꯗꯤꯑꯣꯕꯨ ꯇꯥꯕꯤ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ꯄꯨ ꯑꯔꯕꯤꯟ ꯁꯣꯏꯕꯝꯅ ꯏꯀꯣꯛ ꯅꯣꯏꯅ ꯈꯨꯔꯨꯝꯖꯔꯤ ꯃꯥꯗꯔꯁ ꯗꯦ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ꯅꯨꯃꯤꯠ ꯑꯃꯈꯛꯅꯤ ꯃꯥꯗꯔꯁ ꯗꯦꯅ ꯂꯥꯛꯄꯗ ꯃꯥꯂꯦꯝꯁꯤꯗ ꯂꯩꯔꯤꯕ ꯃꯃꯥ ꯑꯣꯏꯕꯤ ꯄꯨꯝꯅꯃꯛ ꯑꯩꯅ ꯏꯀꯣꯛ ꯅꯣꯏꯅ ꯈꯨꯔꯨꯝ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ꯐ ꯄꯥꯎꯖꯦ ꯂꯣꯏꯅꯅ ꯅꯨꯡꯁꯤ ꯅꯨꯡꯁꯥꯡꯕꯗ ꯑꯩꯅꯁꯨ ꯅꯤꯖꯔꯤ ꯑꯩꯈꯣꯏꯒꯤ ꯅꯨꯃꯤꯠ ꯃꯌꯥꯝ ꯑꯃ ꯂꯩꯈ꯭ꯔꯦꯀꯣ ꯑꯗꯨ ꯍꯥꯏꯔꯤꯕ ꯅꯨꯃꯤꯠꯁꯤꯅ ꯍꯦꯛꯇ ꯂꯥꯛꯄꯗ ꯄꯨꯛꯅꯤꯡ ꯌꯥꯝ ꯅꯨꯡꯁꯤꯕ ꯑꯃ ꯑꯣꯏꯕ ꯍꯥꯏꯅꯕꯁꯨ ꯂꯩ ꯅꯨꯃꯤꯠ ꯈꯨꯗꯤꯡꯃꯛ ꯏꯃꯥꯒꯤ ꯅꯨꯃꯤꯠꯅꯤ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ꯏꯃꯥꯕꯨ ꯋꯥꯈꯟꯗꯗꯤ ꯑꯗꯨꯝ ꯄꯨꯔꯒ ꯆꯠꯂꯤꯕꯁꯦ ꯅꯣꯡꯃꯇꯪ ꯅꯨꯃꯤꯠ ꯑꯃ ꯈꯥꯏꯗꯣꯛꯑꯒ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ꯈꯨꯔꯨꯝꯖ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ꯕ꯭ꯂꯦꯁꯤꯡ ꯂꯧꯖꯕꯗꯣ ꯑꯗꯨꯕꯨ ꯅꯤꯡꯁꯤꯡꯕꯗꯨꯅꯤ ꯑꯩꯈꯣꯏꯅ ꯃꯥꯗꯔꯁ ꯗꯦꯅ ꯎꯠꯂꯤꯕꯁꯦ ꯍꯥꯏꯅ ꯑꯩꯅ ꯈꯟꯖꯩ ꯑꯗꯨꯅ ꯌꯥꯝꯅ ꯈꯪꯗꯦ ꯄꯨꯛꯅꯤꯡꯗ ꯅꯨꯃꯤꯠ ꯃꯌꯥꯝ ꯑꯃ ꯂꯩꯈꯤꯕꯁꯤꯗꯩ ꯈ꯭ꯋꯥꯏ ꯅꯨꯡꯁꯤꯕꯁꯦ ꯏꯃꯥꯒꯤ ꯅꯨꯃꯤꯠꯁꯤꯅ ꯑꯩꯒꯤ ꯑꯣꯏꯅꯗꯤ ꯑꯣꯏꯕ꯭ꯔꯥꯅ ꯈꯟꯖꯩ ꯑꯗꯨꯅ ꯑꯩꯅꯁꯨ ꯃꯌꯥꯝꯗ ꯃꯦꯁꯦꯖ ꯄꯤꯖꯕ ꯏꯃꯥꯅꯪ ꯋꯥꯒꯅꯨ ꯅꯆꯥꯁꯤꯡ ꯑꯩꯈꯣꯏ ꯆꯥꯎꯔꯛꯑꯦ ꯏꯃꯥꯅ ꯀꯛꯄꯨ ꯏꯃꯥꯒꯤ ꯄꯤꯔꯥꯡ ꯇꯩꯊꯣꯛꯆꯒꯦ ꯀꯥꯏꯅ ꯍꯥꯏꯕꯗꯨꯒꯨꯝꯕ ꯁꯦꯡꯅ ꯌꯨꯠꯁꯤꯡꯗ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ꯃꯦꯁꯦꯖ ꯄꯤꯕ ꯏꯁꯩ ꯀꯌꯥꯃꯁꯨ ꯑꯩꯅ ꯁꯦꯝꯖꯔꯤ ꯁꯦꯝꯖꯨ ꯁꯦꯝꯖꯈꯤ ꯑꯗꯨꯒꯤ ꯏꯁꯩꯁꯤꯡꯗꯨꯒꯤ ꯃꯔꯛꯇ ꯃꯤꯠꯂꯨꯒꯤ ꯄꯤꯔꯥꯡꯗꯣ ꯁꯤꯟꯊꯔꯅꯨ ꯏꯃꯥ ꯍꯥꯏꯅ ꯑꯩꯒꯤ ꯏꯅꯥꯎ ꯕꯣꯔꯤꯁ ꯕꯣꯕꯅ ꯂꯤꯔꯤꯛꯁ ꯏꯕ ꯑꯗꯨꯒ ꯃꯥꯅꯁꯨ ꯀꯝꯄꯣꯖꯤꯁꯟ ꯇꯧꯕꯤꯈꯤꯕ ꯏꯁꯩꯁꯦ ꯑꯩꯅꯁꯨ ꯁꯩꯐꯝ ꯈꯨꯗꯤꯡꯒꯤ ꯁꯛꯆꯩ ꯑꯗꯩ ꯃꯇꯦꯡ ꯑꯃꯇꯪ ꯃꯌꯥꯝꯗ ꯇꯥꯍꯟꯖꯒꯦ
3: ꯃꯤꯠꯂꯨꯒꯤ ꯄꯤꯔꯥꯡꯗꯣ ꯁꯤꯟꯊꯔꯅꯨ ꯏꯃꯥ ꯅꯤꯡꯉꯝꯗꯕ ꯋꯥꯔꯤꯗꯣ ꯅꯤꯡꯁꯤꯡꯂꯅꯨ ꯅꯪꯅ

ꯉꯁꯤꯒꯤ ꯊꯥꯕꯜ ꯐꯔꯕ ꯏꯉꯥꯒꯤ ꯊꯥꯅꯤꯟꯒꯤ ꯅꯨꯃꯤꯗꯥꯡ ꯑꯁꯤꯗ ꯏꯁꯩ ꯇꯥꯅ ꯇꯥꯅ ꯄꯣꯊꯥꯕꯤꯔꯤꯕꯁꯤꯡ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ꯌꯨ, ꯂꯦꯞꯇꯅ ꯄꯣꯊꯥꯕꯤꯌꯨ. ꯃꯊꯪꯒꯤ ꯄꯣꯁꯀꯥꯔꯗ ꯂꯧꯈꯠꯆꯔꯤ. ꯃꯊꯪꯒꯤ ꯄꯣꯁꯀꯥꯔꯗ ꯑꯁꯤꯃꯗꯤ ꯇꯦꯔꯥ ꯀꯩꯊꯦꯜ ꯌꯦꯡꯈꯣꯝ ꯂꯩꯔꯛꯇꯒꯤ ꯍꯤꯖꯝ ꯅꯤꯃꯥꯏ, ꯊꯧꯕꯥꯜ ꯕꯖꯥꯔ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 ꯅꯣꯡꯊꯣꯝꯕꯝ ꯊꯣꯏꯕꯤ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ꯑꯇꯣꯞꯄ ꯄꯣꯁꯀꯥꯔꯗ ꯑꯃꯗꯅ ꯀ꯭ꯌꯥꯝꯒꯩ ꯑꯋꯥꯡ ꯃꯅꯤꯡ ꯂꯩꯀꯥꯏꯗꯒꯤ ꯑꯥꯔ ꯀꯦ ꯎꯄꯦꯟꯗ꯭ꯔ ꯁꯤꯡ, ꯂꯣꯛꯇꯥꯛ ꯄ꯭ꯔꯣꯖꯦꯛꯇꯒꯤ ꯑꯦꯁ ꯑꯦꯁ ꯂꯛꯁꯃꯤꯀꯥꯟꯇ ꯁꯔꯃ, ꯊꯧꯕꯥꯜ ꯈꯦꯇ꯭ꯔꯤ ꯂꯩꯀꯥꯏꯗꯒꯤ ꯋꯥꯏꯈꯣꯝ ꯃꯪꯂꯦꯝꯕ ꯑꯃꯗꯤ ꯇꯣꯞ ꯈꯣꯡꯂꯥꯡꯈꯣꯡꯗꯒꯤ ꯂꯥꯏꯁ꯭ꯔꯝ ꯁꯃꯨꯉꯧ ꯂꯩꯖꯔꯦ. ꯃꯌꯥꯝ ꯑꯁꯤꯅ ꯈꯣꯏꯗꯥꯕꯤ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ꯌꯥꯏꯔꯤꯄꯣꯛ ꯊꯝꯕꯥꯜꯅꯨ ꯐꯤꯂꯝ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ꯕꯤ 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ꯃꯁꯥꯃꯛ,

ꯃꯊꯪꯗ ꯂꯩꯖꯔꯦ ꯆꯠꯂꯦꯗꯣ ꯑꯩꯗꯤ ꯐꯤꯜꯗꯒꯤ ꯑꯜꯀꯥ ꯌꯥꯒꯅꯤꯛꯅ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ꯃꯀꯣꯟ ꯃꯅꯤ ꯃꯣꯡ ꯁꯥꯕ,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ꯇꯥꯕꯤꯅꯤꯡꯕꯁꯤꯡꯗꯤ ꯏꯔꯣꯏ ꯁꯦꯝꯕꯗꯒꯤ ꯄꯦꯕꯝ ꯏꯅꯥꯎꯆꯥ ꯑꯃꯗꯤ ꯏꯔꯣꯝ ꯕꯦꯒꯁꯤꯡ

ꯔꯦꯗꯤꯑꯣꯒꯤ ꯚꯣꯂꯨꯝ ꯇꯞꯅ ꯂꯩꯊꯔꯒ ꯏꯁꯩ ꯇꯥꯅ ꯇꯥꯅ ꯄꯣꯊꯥꯕꯤꯔꯤꯕꯁꯤꯡ ꯅꯨꯡꯉꯥꯏꯅ ꯄꯣꯊꯥꯕꯤꯌꯨ. ꯃꯊꯪꯗ ꯂꯩꯖꯔꯦ ꯁꯣꯏꯗꯅ ꯂꯥꯛꯀꯗꯧꯔꯤꯕ ꯑꯩꯒꯤ ꯏꯁꯩ ꯅꯣꯡꯃꯥꯏꯒꯤ ꯊꯧꯔꯝ ꯑꯗꯨ ꯃꯇꯝ ꯆꯥꯅ ꯌꯦꯡꯕꯤꯌꯨ. ꯑꯩꯒꯤ ꯏꯁꯩ ꯅꯣꯡꯃꯥꯏꯒꯤ ꯊꯧꯔꯝ ꯑꯗꯨ ꯃꯇꯝ ꯆꯥꯅ ꯌꯦꯡꯕꯤꯌꯨ. ꯑꯩꯒꯤ ꯏꯁꯩ ꯅꯣꯡꯃꯥꯏꯒꯤ ꯊꯧꯔꯝ ꯑꯗꯨ ꯃꯇꯝ ꯆꯥꯅ ꯌꯦꯡꯕꯤꯌꯨ. ꯑꯩꯒꯤ ꯏꯁꯩ ꯅꯣꯡꯃꯥꯏꯒꯤ ꯊꯧꯔꯝ ꯑꯗꯨ ꯃꯇꯝ ꯆꯥꯅ ꯌꯦꯡꯕꯤꯌꯨ. ꯑꯩꯒꯤ ꯏꯁꯩ ꯅꯣꯡꯃꯥꯏꯒꯤ ꯊꯧꯔꯝ ꯑꯗꯨ ꯃꯇꯝ ꯆꯥꯅ ꯌꯦꯡꯕꯤꯌꯨ. ꯑꯩꯒꯤ ꯏꯁꯩ ꯅꯣꯡꯃꯥꯏꯒꯤ ꯊꯧꯔꯝ ꯑꯗꯨ ꯃꯇꯝ ꯆꯥꯅ ꯌꯦꯡꯕꯤꯌꯨ.